0: 点
1: 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5: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

0: 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蚜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3: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4: 早上8:07，欢迎收听 FM 92.9爱上929的早安肇庆啊！
3: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4: 今次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的早安肇庆，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的情况先啦。来自广东气象部门方面的消息就话啦，咁啊喺未来的呢3日里边啦，咁虽然咧就系副热带高压带有所系减弱，但系广东仍然会受到咧就系佢嘅反气旋环流控制啦。咁啊高温系持续噶，咁低层嘅南风系逐渐系增强，咁啊南海复合带逐。部咧係北台嘅，我哋廣東嘅雷雨咧，亦都係趨向於明顯嘅。咁喺今日方面啦，地面有弱流空氣滲透啦，咁啊低層南風正盛啦，咁啊切變線喺粵西同埋兩廣附近就將會係維持較為之長嘅時間嘅。咁所以咧，廣東嘅西部偏西地區有中雷雨，局部係大暴雨嘅。去到聽日啦，同埋後日，咁啊隨住南風嘅北推啦，雷雨範圍進一步咧係擴大嘅。咁啊雷雨時伴有8級左右嘅短時大風，而展望喺高考期間就話咧，喺7號至9號呢幾日嘅時間啦，我哋廣東自北向南啦，有一次較為之明顯嘅降水嘅過程噶。咁呢一個係呢幾日下咁大概嘅天氣情況。不過具體到喺今日嘅情況嘅話啦，咁全省大部分嘅地區都係多雲間陰天啦。喺中午之後有分散嘅雷陣雨，局部係暴雨噶。咁啊，最高嘅氣温方面咧，珠三角同埋粵東、湛江、茂名、雲浮、河源同埋梅州嘅市縣咧，係介乎35度到37度之間噶。咁其餘嘅市縣咧，係介乎32度到35度之間。再睇翻到肇慶市區方面嘅天氣情況啦，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間咧，係多雲間晴天啦，有雷陣雨嘅，温度介乎25度到37度之間。咁啊，現時肇慶市區室外嘅氣温咧係29攝氏度，相對濕度88%，吹緊東南風1級。
2: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4: 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醒神快报。
1: 进入醒神快报的环节，跟大家看看来自今日最新的新闻资讯。首先看看来自我们广东方面的消息。在昨日，广东省政府官网公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领导班子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显示，根据省政府领导班子人员变动情况，结合工作实际需要，对省政府领导班子分工是进行调整的。昨日来自广东省林业局方面的消息，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确定的2025年的林长制落

0: 实情况督察结果当中啦，咁啊，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系显著，咁啊，整体工作表现为好。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就将会喺9月3日至6日咧喺广州广交会展馆 D 区咧系举办噶。咁本届嘅中博会规模咧大概系8.5万平方米。在昨天来自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方面是得知就说来自白云机场口岸开通了广州至到阿斯塔纳的首条的直飞航线，填补了中国广州与哈萨克斯坦首都之间的直飞的空白，完善了中国至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港珠澳大桥就将会是在2026年6月10日开始就突发事件应急的演练，为保障演练顺利进行，就将会对部分的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来自中山方面的消息，在6月2日新中山客运口岸的运营管理单位在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就是招标的公告，就中山港口岸进境免税店经营主体是进行了这个的公开招标，项目就将会在6月29日在网上是开标的。
1: 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0: 好，跟住关注来自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会对吉林、湖北和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来自教育部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就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方面专门命制盲文的试卷，这个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的试卷。在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同埋就侵权盗版专项治理的。咁呢一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嘅时间，就将会依法依规是集中治理部分嘅微短剧存在住嘅涉儿童有害、惋惜情插边、从呢一个嘅拜金炫富啦，同埋呢个畸形婚恋观等8个重点嘅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是开展网络餐饮专项的抽检，对于销售量大、覆盖面广和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食快餐类和就是主食类、饮品类等7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的风险。在前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去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是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提出药品和院区级医院是一致，检查结果是互认等等。公安部在昨日方面公布了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的案例，当中涉及到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以及是偷排超标工业废水和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在昨日，豆瓣回应付费的传闻就说是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瓣是计划推出豆瓣专业版，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当中。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瓣功能，包括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是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睇睇嚟自呢一条财经方面嘅消息吓，咁啊，欧洲中央银行咧喺前日发布报告就话啦，咁啊，截至2025年嘅年底啊，黄金喺全球嘅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占比咧，已经系升至27%，咁啊，超越美国国债啦，咁啊，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3日发布最新的经济

0: 系展望报告，咁啊预计咧，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噶，咁比今年三月份嘅预测值咧系下调0.1%，咁去到2027年啦，咁全球经济增速就将会系回升去到3.1%，比三月份预测值系上调咗0.1%。隨住字節跳動公司估值上升，以及係其喺人工智能領域嘅佈局取得嘅新嘅進展啦，咁啊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咧已經係超越印度信實工業集團董事長啦，係成為咗亞洲第二富豪嘅。嚟自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啊，張一鳴嘅淨資產已經係攀升去到928億美元，大概咧係6277億元人民幣。體育方面的呢一條嘅消息嚇，咁啊嚟自咧就係距離世界盃開幕仲有9天嘅時間，咁國際足聯咧係宣布48支參賽嘅球隊咧已經確定咗球員嘅名單，咁啊1248名嘅球員就將會參與世界足球最高水平嘅角逐嘅，咁啊其中咧891名球員咧係首次參加世界盃，咁而梅西、C 羅同埋墨西哥門將咧奧喬亞都將會係第6次咧係征戰世界盃。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快报。
1: 咁啊，继续翻嚟醒神快报嘅时间吓，啱先讲过咧，就话啦，2026年嘅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啦。咁啊，其实咧就今年嘅全国统一高考就将会喺6月7日系开考噶。咁今年啦，教育部门就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啦，系专门命制咧就系盲文嘅试卷噶。咁啊，呢一个系自2014年开始咧，已经系13年啦，为盲人考生喺高中高考当中咧系提供呢一个嘅盲文试卷噶。咁除咗咁样之外，我谂教育部仲将会系指导各地咧，为1.4万多名嘅残障嘅考生咧参加考试，提供合理嘅便利。好，咁再睇睇嚟，即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方面嘅消息噶。咁啊，喺日前啦，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同埋侵权盗版专项嘅治理。咁啊，呢一项嘅专项嘅治理咧，就系为期2个月嘅时间噶。咁将会系依法集中啦，系治理部分嘅微短剧当中嘅存在住涉儿童有害啦、软色情插边啦、同埋拜金炫富啦、畸形婚恋观啦、同埋封建租拍啦、暴力反复力复仇啦，同埋低俗嘅片名啦，以及系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嘅问题，咪规范微短剧创作嘅传播行为啦，进一步咧系营造清朗健康嘅行业发展嘅生态噶。咁嚟自广电总局有关嘅负责人就表示啦，咁啊呢一次嘅专项治理，咁对于营造微短剧行业良好嘅生态内容咧，系具有重要嘅意义噶。咁啊，各省级广播各省级嘅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咧，就系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嘅责任咯。咁啊，建立巡查同埋抽查机制，咁对辖区里边咧平台同埋制作机构实行全周期同埋动态化嘅监管啦。咁相关嘅平台同埋制作机构咧，系要认真落实主体嘅责任，積極主動開展全面的排查，對於發現問題的內容要即查即改處置到位，在紮實開展專項治理的同時，是深入實施微短劇精品創作傳播5個1批工程，著力是提升微短劇的創作的質量。而呢個專項治理結束之後，咁廣電總局就將會及時咧係總結經驗，開展常態化嘅監測監控，咁啊制定完善嘅法規制度，進一步咧係營造良好嘅網絡視聽環境噶。
2: 醒神快報。
1: 睇得嚟自咧就係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方面嘅消息嚇，咁啊嚟自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近期咧就係開展網絡餐飲專項嘅抽查，咁對於呢一個銷售量大同埋覆蓋面廣、代表性強嘅菜肴類啦，同埋小食快餐類啦、主食類啦、餐飲類啦、甜品類啦，同埋呢個燒烤類、火鍋類七大類嘅網絡餐飲食品同埋相關嘅食材啦，係開展抽查，全鏈條咧係排查網絡餐飲食品嘅呢一個嘅風险噶。咁啊，当然啦，咁对于呢一次抽查发现嘅唔合格嘅样品啦，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已经系督促属地嘅市场监管部门啦，系开展呢个核查处置啦，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啦，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嘅行为嘅。好啦，8:29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转头咧喺8:30翻嚟之后，就将会同大家咧系睇睇嚟自本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

0: 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照庆。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3: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十点钟左右，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一到两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下一段时间再见。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继续翻嚟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的早安肇庆。8:39回来我们的中安肇庆之后，跟着会同大家来到聚焦肇庆的环节，同大家看看来自我们本地方面的新闻资讯。
1: 聚焦肇庆，
2: 好，首先关注这一场的大会。在明日我们肇庆就将会举办全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亦都会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助推教育科技产业等领域创新要素聚合转化。这一次的大会都将会汇集院士智库、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协会资源，搭建政校企协同创新的高端的对接平台，为我们肇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是注入强劲的动能。据了解就说，大会是特邀院士为我们肇庆产业发展是问诊把脉，其中两名的院士是带来专属的领域主旨的分享，精准贴合肇庆产业升级的需求。这一次的会议来自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法学学会会士，同埋一齐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张学记咧，就将会聚焦一齐智能生物领域、智能生物科技领域分享前沿嘅科研成果啦，同埋产学研转化经验噶。咁而另外咧，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知名冶金和材料专家李烈军就将会围绕住先进嘅金属材料方向啦，系探索产教研深。

0: 科啦，以及系宁德时代等一批嘅头部企业代表啦。而另外嚟自南京大学啦、华南理工大学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代表啦。咁啊，以及就系嚟自咧就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啦、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啦，同埋就系北京清华工研院啦，以及系中国中小企业会等代表，亦都将会咧系参会助力噶。咁啊，大会就将会系平衡举办系列嘅专题活动啦，好似咧就系院士大讲坛啦，咁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科技项目路演，助力优质嘅科创项目对接市场嘅资源噶。咁啊，而另外咧，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嘅招聘会，亦都会精准啦，系对接企业用工同埋人才嘅就业嘅需求啦。咁啊，专题嘅招商引资活动，亦都会聚焦就系产业保链强链啦。咁职业院校技能展示交流活动，亦都会助力企业啊，咁对接高素质技能人才啊。
1: 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聚焦肇庆，
0: 好，聚焦肇庆嘅环节，我哋将视线转到去广宁吓。为咗系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高校办成一件事嘅工作部署，咁持续系优化广宁县营商环境啦。咁喺今年咁月份，咁广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啦，咁根据肇庆市规范推进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工作方案有关工作嘅要求啊，咁喺广宁全县啦。这个范围之内是推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通过全程网办和并联办理，以及是亦都会切实彻底去破解建设项目开工审批当中的多头跑、材料繁和耗时长等等的堵点难点，全力是助推项目早落地和早投产。以前啦，项目开工需要系分别去到住建啊、城管等多个部门嘅，咁办理施工许可啦、消防设计审查啦、垃圾处置核准啦、排水许可等等嘅手续事项啊，咁啊喺唔同嘅窗口、唔同部门之间嚟回跑啦、多次跑，令到群众咧系十分之头痛噶。咁啊，依家喺广宁方面咧推行呢一个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啦，咁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合法啦，咁同埋呢一个嘅特殊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啦，同埋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啦，以及系污水排入排水管吓呢一个污水排入排水管许网许呢一个网许证合法四项嘅呢一个事项啦，系集成为一件事啦。咁实现咧就系呢一个嘅一个窗口受理吓，咁啊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次申请啦。咁啊，建设单位只需要系前往县行政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窗啦。就可以一次性咧系办理开工之前嘅全部嘅审批嘅事项啦，咁真正实现咧就系进一扇门啦，办所有事啊。嗱，咁喺傳統模式之下啦，其實企業係需要係逐項逐個事項咧係依次辦理啦，一個事項辦完先至能夠進入下一個嘅，咁可以話咧係耗時長啦，效率低嘅。咁推行一件事集成服務之後啦，包括呢一個住建啦、城管等部門咧係同步開展審查啦，咁實現就係並聯審批協同辦理嘅。咁啊，審批嘅時限咧由原嚟多個事項累計法定辦結時限嘅60多日咧，係大幅壓縮去。做一齐两个工作日吓，咁啊切实啦，为项目开工建设咧系按下咗快进键啦，咁啊助力企业咧系抢占呢个市场嘅先机吓。咁啊，同时据了解就话呢一次改革咧，唔单止喺呢一个审批速度上面系做咗加法啦，咁更喺监管力度上面咧系做咗呢一个嘅惩罚啊。咁喺合法施工许可证嘅同时啦，咁同步咧系完成建筑工程质量啊、安全监督手续办理啊，咁并且就将呢一个排水许可嘅监管关口咧系前移啦，咁实现就系审批同呢一个监管无缝对接啦。咁啊，事项审批通过之后啦，咁监管人员咧系即时介入跟踪督办，咁对于发现嘅质量安全隐患同埋违规排水行为咧，实现咧就系清单式管理啦、消耗制整嘅呢一个整改，咁确保啦地上工程质量管安全同埋地下管网嘅呢一个排水规范两手揸两不误啦，为项目建呢一个顺利建设啊系保驾护航啊。嗱，咁据介绍就话啦，咁自从广宁县正式推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以嚟啦，咁啊审批效能咧系提升显著啦，咁就。

0: 在近日全院首张按照一件事新模式审批的证照已经是顺利发出了。值得一提就说这个第一单不是大型的公建项目，而是一宗私人住宅工程。这个亦都是充分证明就说在改革当中不单只跑出了服务企业的加速度，更加将便民的红利是切实延伸到群众的身边，真正实现这个为企又便民。据介绍就话，下一步下嚟自广宁院住房城乡建设局就将为继续聚焦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啦，提升群众办事的体验啦，持续优化广宁院的营商环境啦，系推动项目早尽早落地啦，投产啦，达效我切实以高效的审批服务啦，系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噶。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聚焦肇庆。2026年的高考是即将拉开帷幕，为了保障广大考生的安全、便捷和顺利赴考，在前日肇庆市交通运输部门是启动了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市的交通运输行业就将会从运力调配和应急保障、安全管控以及疫站服务等方面入手，推出系列的扎实细致的送考的措施，全力为学子们圆梦护航。据介绍就话啦，呢一次爱心送考活动系得到咗啲出行企台这个行业平台嘅这个大力嘅支持啦。呢间公司广泛动员旗下嘅网约车司机咧系踊跃参与，目前咧已经有20名热心嘅司机咧系主动报名参加加入呢个送考队伍当中噶。咁其中咧党员司机有10名噶，咁充分咧系凸显咗党员先锋模范嘅作用。所有參與送考任務的車輛就將會統一是張貼專屬的服務的標識，規範服務的形象，方便考生和家長是識別的，確保送考服務是有序開展。据了解就话，今年爱心送考会系继续实行一齐预约接送保障机制嘅，为考生咧系提供一对一嘅专属嘅接送服务啦。咁精准对接考生出行路线同埋时间，最大限度咧系减少考生候车时嘅时间啦。咁降低赴考唔确定嘅因素。咁与此同时就话啦，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亦都系建立专项嘅应急值守调配嘅机制啊。咁指派专人啦在岗值守，所有送考司机咧喺微信送考群当中咧系实时打卡，咁记录考生上落车嘅情况啦。工作人员亦都会同步跟进每一位考生嘅动态嘅接送嘅动态啊。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系有人睇啦，有人管啦，系不漏一人，唔出错流嘅。而讲到安全咧，系送考工作嘅重中之重吓。咁啊，嚟自肇庆市交通运输部门亦都会系从严啦，系规范驾驶员嘅驾驶技能啦，同埋行车嘅操作啦。咁组织全体嘅送考人员咧，系开展岗前培训啦，亦都系会明确服务嘅规范啦，同埋纪律要求。咁所有送考车辆咧，喺活动之前啦，完成全覆盖嘅安全检修同埋清洁消杀，咁啊全面咧系排查各类嘅行。即系隐瞒嘅，咁杜绝车辆咧系大病上路。而另外咧喺送考期间咧，要求驾驶员咧系文明合规啦，平稳静音驾驶啦，严禁咧系鸣笛抢道，为考生咧系营造安静啦、舒心同埋放松嘅乘车嘅环境嘅。咁最大限度咧系减少行车过程当中嘅干扰啦，同埋呢一个紧张感啊。除了这样之外，高考期间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亦都将会在肇庆中学高中部和肇庆市第一中学高中部以及端州中学、肇庆市第六中学燕都校区等考点的周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这个驿站就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的休息场所。在这个驿站里面也都会配备这个座考的文具包、矿泉水、应急的雨具和紧急救护包等等免费的物品，是方便考生是按需去取用，及时应对突发的情况的。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早晨，
0: 爱上929，
2: 爱上929，早安肇庆。

时间方面嚟到咗系8:56，我哋今日嘅中安肇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9:30，我哋嘅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徐小雄到四会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强调以实实在在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一树绿美成就乡村蝶变，封开望高村造网红美学乡村。肇庆爱心送考再出发，免费预约通道已开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日，市委书记张爱军、市长徐小雄前往四会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守护肇庆绿水青山。张爱军、徐小雄先后来到大沙站、欧港六村、欧港七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点位，以及大沙镇坑黄村等群众举报件点位，实地查看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部门汇报，现场研究整改举措，强调要坚持见底清零原则，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问题，特别是聚焦固体废物、地下水等处理重点，及时采取科学有力的处置技术及工艺，坚决抓好整改，同时坚持系统治理、以点带面，结合无废城市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统筹抓好水体治理、扬尘管控的环境提升工作，力争尽快取得阶段性整改成效。张爱军在督导中指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公共卫生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四会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汲取教训，对督查通报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扛起属地责任，深入分析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弱项，把抓好督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厉行厉改，拿出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痛定思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努力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整改答卷，要秉着查到底不放过原则，深挖彻查案件，严肃追责问责，围绕此次督查指出的问题加强梳理研究，全面摸清问题发生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事实，厘清责任，深化监察与司法有机衔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行为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对各类生态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形成有效震慑，坚决守牢生态环境保护底线。要以接受环保督查为契机，进一步查漏补缺，全面厘清行业部门的生态环保监督责任，用好制度化、网格化手段，建立健全固体废物处置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干部优作风、强履职、狠下决心，举一反三，系统整治突出环境问题，以扎实整改成效增进群众福祉，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市领导申奥参加督导检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高新区，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扎实推动安全生产、文旅融合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肇庆福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环保设施运行等情况，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要高标准推进整改落实，二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三要一体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四要主动做好企业服务。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调研，强调要以更多实招硬招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注重业态引入与产品挖掘，积极招引优质业态，为县域发展注入可持续的产业动能。要将文化创意与旅游元素有机融入空间打造和产品开发，以文旅融合提升乡村美学工坊的吸引力和综合效益。要持续有效激活闲置粮仓、老旧房屋等存量资源，实现资源变资产、存量变增量，打造更多具有肇庆特色的优质文旅项目。

0: 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从闲置废地到绿色银行，从普通村落到乡村美学工坊，丰开县金庄镇望高村依托一村千树项目持续深耕，通过三任助阵工作队接续奋斗，成功盘活乡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成为肇庆百千万工程与绿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作为丰开县一村千树的先行村、示范村，望高村自2021年助阵工作队进驻后，重点整合村内边角地、废弃地、荒山地等六地闲置资源，统一流转引入苗木企业，规模化种植紫花枫林木等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的苗木，让闲置荒地变身生态产业林。同时，当地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加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有效破解人居环境长效管护难题，筑牢绿美乡村可持续发展根基。丰开县委农办主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邱培玉：
2: 我们通过创新推行政企合作加业态融合的发展机制，积极引入乡立方集团等优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建设，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民受益的共赢格局。
0: 经过多年培育，一村千树项目已成为全县推广的绿美民生工程，其模式被国家、省、市多级肯定推广。虽然帮扶人员几番轮换，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始终不变。继任工作队顺着千树基础延伸产业推出千蜜项目，实现了从种树到林下增收的延伸。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整合村内大米、腐竹等农特产品，打造千品，改造古民居，开启特色门店，把闲置小学改造为千学研学基地，初步形成农业加研学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格局。2024年肇庆推进乡村美学工坊建设，当地引入专业团队升级门店，打造蜜野茶咖打卡点及千树、千蜜、千品、千学于一体的一村千树乡村美学工坊正式开业，让沉寂老街重焕古韵生机。乡立方一村千树美学工坊运营负责人楚昭群：
3: 前期已经有一村千树，让整个的古街已经完成了绿化整治，整的这种过热墙啊，就是那个岭南式建筑，利用然后把一村千树融合到我们古街的一些设计里面去，然后把整个古街做成一个美学的一个打卡场景、消费场景。
0: 目前望高村古街打卡热度已经跃居丰开县前列，并入选肇庆市美丽乡村排行榜，线上好评度超90%，成为网红美学乡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二日上午，由肇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团市委等单位主办的肇庆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20名经过筛选的爱心司机完成集结，将于高考期间为有出行需求的考生提供免费1:1专属接送服务。今年，爱心送考延续预约接送保障模式，考生和家长可预约指定时间、路线的专属接送服务，所有参与送考的车辆将统一张贴专属标识，方便考生识别。爱心送考驾驶员丁雪萍：
4: 在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0: 一直以来，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始终坚守社会责任，传递城市温度，连续多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成为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暖心品牌，城市文明的亮丽名片。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5: 在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和踊跃的报名的啊。从今天上午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后我们会1:1的去跟他们建联。
0: 此外，高考期间，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还将在肇庆中学高中部、第一中学高中部、端州中学、第六中学燕都校区这四个市区考点周边设置肇庆巴士爱心互考驿站，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志愿服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为最大限度降低线路停电减

0: 收作业对企业居民的影响。近日，肇庆大望供电局创新采用十千伏发电车不停电同期并网保电技术，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实现检修期间用户零感知，有效提升了区域供电服务可靠性与用户用电体验。以往线路停电检修难免造成短时断电困扰，大望供电局创新搭建十千伏加零点四千伏双层级发电车保供电体系，其核心在于运用十千伏发电车不停电接入同期并网先进工艺，作业人员精准比对试电电压、频率、相位等各项运行参数，严格把控并网各项技术标准，实现了发电车输出电源与公共电网线路的无缝并接，全程无需中断用户供电。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1: 利用该技术，十千伏发电车通过比对试电信号同期发电至保电线路，实现试电和发电车的无缝切换，解决发电车接入的短时停电问题。后续我们会将该技术在停电线路检修中逐步推广应用。
0: 下一步，大望供电局将持续精进不停电作业技术，不断优化电网检修运维模式，以更专业、高效、可靠的供电举措守护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园区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日前，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高腰区第一小学举行。肇庆市垃圾分类宣传使者为学生们细致讲解日常生活中各类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并现场与学生互动。在垃圾分类科普馆，学生们围绕如何爱护环境、变废为宝等主题与宣讲员进行深入探讨，直观认识垃圾分类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学生显森仪：
3: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回去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要做好垃圾分类，做一个文明的好学生。
0: 学生陈汝亮：
4: 垃圾分类可以使垃圾变废为宝，减少垃圾的占地面积。接下来我要做好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让更多的人投入垃圾分类当中。
0: 此次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将环保知识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养成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助力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同践行绿色生活的新风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于2026年4月29日通过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已经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6月2日上午，梧州、贺州、肇庆三地法院联合举办法沪、贺江、绿美两广环境司法跨区域协同推进会，探索深化粤桂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与跨区域协作机制，以司法之力共护贺江流域生态安全。三地法院联合发布《贺江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白皮书》，通报贺江流域司法保护状况，并公布典型案例。4月1日至9月30日，市城管局在其微信公众号开展诚意满满惠民同行建言献策有奖征集活动，邀请市民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并且每个月开展抽奖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活动首月共收集建言229条，有效建言221条，其中具有参考价值的99条。在今年9月30日前，市民仍可以关注肇庆人民城管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便民服务中的建言献策栏目填上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建议内容，向城管部门提交。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据伊朗媒体二日报道，伊朗军方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法国外长巴罗二日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欧盟统计局二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六月一日晚，2026年德庆县工会杯职工篮球赛在康城体育馆落下帷幕。历时一个半月的精彩赛事，球员们以汗水诠释热爱，用拼搏彰显风采，生动展现出全县职工团结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德庆县委书记李晓到场观看比赛，并为获奖队伍颁奖。此次赛事自4月15日开赛以来，历经一个半月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县13个镇、街道和县职单位代表队齐聚赛场。赛场上，选手们攻防有度，配合默契，犀利快攻，精准三分，强硬防守轮番亮相。每一次全力拼抢，每一次巧妙助攻，每一次逆风突围，不仅展现了娴熟的球技，更践行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场下观众掌声雷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呈现出一幅幅生动感人的赛场风景。历经241场精彩对决，最终决出了各组的冠亚季军。县委办联队、县府办联队、莫村镇队、越城镇队、广演联队、越城镇队获得县职甲乙组、乡镇甲乙组、县职、乡镇女子组第一名。德庆县委办联队队员聂汉志：
4: 感谢工会给我们搭建了这个切磋球技、强健体魄的竞技平台，让我们职工在比赛中加深交流，凝聚人心。下来我们将把赛场上的拼搏镜头转化成为工作中的实干动力。
2: 德庆县总工会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职工文体服务，推出更多形式贴近职工的文体活动，让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交往中加深情谊，在奋进中凝聚合力，共同为德庆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日，德庆县

0: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德庆县融媒体中心开展高考专场茶餐厅直播检查行动，对高考考点周边入网餐饮单位进行检查，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行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资质公示、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原料管理、餐用具清洗消毒、三防设施配备、反餐饮浪费落实等重点内容逐项核查，现场整改微小隐患，规范门店经营，净化高考餐饮环境。德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和高考考点周边餐饮单位排查力度，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落实到位，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系每个公民嘅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

0: 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5: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4: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5: 更系情感嘅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6: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7: 欢迎来到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的湾区生活。首先看看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
8: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7: 回顾翻到就是2号和3号方面的天气情况，亦都是来自我们广东方面有一些地区出现了这个大雨和暴雨的。而在粤北部分的市县，包括我们肇庆、佛山，以及就是云浮、江门、湛江、茂名、揭阳和潮州等部分的市县，是出现了35至37摄氏度的高温。预计在今日和明日，我们省的天气仍然是炎热的。珠三角、粤东和湛江、云浮、梅州等市县有35度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大部分的市县在中午之后会有分散的雷阵雨，雨势局部会是比较大少少的。去到6号的话，开始高温的天气会有所缓解，降水是逐日趋向于明显的。到时候各地的雷雨时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的大风。具体睇翻到今日啦，今日嚟自全省多云间阴天嘅天色，喺中午之后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系暴雨。咁啊，最高嘅气温方面咧，珠三角同埋粤东、湛江、茂名、云浮、河源同埋梅州嘅市县咧，喺35度至37度之间，其余嘅市县。

0: 介乎喺32度到35度之间噶。提醒嘅话咧，未来几日里边咧，我哋省仍然咧系天气比较炎热啦，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同埋防晒啦，及时咧系补充水分，多食蔬果吓，咁啊冷饮冷食要适量，以免咧系引起呢一个肠胃嘅不适噶。咁同埋咧雷雨方面咧系趋向于活跃啦，咁所以要注意咧就系预防啦，局地嘅强雷电啦、强降水啦，同埋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啦，及其引发嘅次生嘅灾害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都是讲围绕住热方面，因为就来到了六月份，有端午节即将到来，还有七月份开始放假了，那么这么炎热的这个夏季里面会有什么活动呢？咁啊，聽講咧就我哋省方面咧有兩大嘅文旅活動咧喺呢一個六七月份咧係上線噶。咁啊，到時候咧好多好多嘅一啲嘅好玩嘅嘢啦，同埋優惠嘅措施啦，係俾廣大嘅市民朋友啦，同埋遊客啦去玩啦，同埋領略我哋嶺南嘅風情噶。從呢個尋日嚇啊，應該係前日。咁啊，喺廣州方面有一個就叫做2026年嘅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費新聞發布會所得知個情況就話啦。咁啊，我哋廣東就準備推出就係請到廣東過端午啦。暑期當然嚟廣東兩大嘅文旅主題活動。咁啊，當中有嗰啲嘅精品線路啊、惠民讓利等一系列嘅舉措啦，係推動我哋廣東嘅文旅市場啦，人氣更加之旺，消費更加之火啊！咁講到咧，就係今年嘅端午啦，同埋呢一個暑期啦，係可以講係接續相連噶。咁我哋廣東就會舉辦呢兩個活動啊，嚇請到廣東過端午啊，暑期啊暑假當然嚟廣東兩大嘅活動啦，向全國同埋世界咧係發出呢一個嘅邀約嘅。咁啊，聽講就話喺今年嘅呢一個請到廣東過端午嘅呢一個活動當中咧，有呢一個龍舟競渡打頭陣啊，呢一個規模非常之大啊，咁啊全省有208项嘅龙舟活动啦，同埋547场嘅比赛咧，系全域联动啊！详细嘅情况，转头会同大家咧系详细睇睇啊！

0: 嗱，咁啊，嚟自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介绍就话啦，咁啊，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活动啦，咁突出全省联动开赛啦，咁同埋全域覆盖嘅呢一个嘅特点噶。咁喺六月中旬啦，咁啊，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将会喺佛山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嘅主会场活动啦。咁去到六月嘅20号啦，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就将会喺珠江咧系举办噶。咁啊，全球超100支嘅队伍咧会系竞渡。咁啊，同佛山主会场系协同发力嘅，而去到六至七月份啦，全省就将会系举办啦208项嘅龙舟活动啦，547场嘅比赛，咁啊近10万名嘅爱好者咧系参与嘅。呢个赛事方面咧会系遍布啦21个地市啦，并且系同步发布啦龙舟赛嘅赛事地图吓。咁啊，值得注意嘅就话啦，咁啊各地就将会喺端午假期里边咧系推出呢一个文创市集啦、非遗展演啦、美食品鉴等等嘅，咁啊联动粤味21吓，咁啊一城一站以呢个餐饮 IP 啦、老字号展销同埋呢个宵夜地图等等，咁啊推动啦睇龙舟到品民族到逛老街到尝粤味等等嘅呢一啲咁样嘅沉浸式嘅体验嘅吓。咁我嚟自省體育局嘅副局長啊張東瑾就補充就話啦，其實我哋廣東嘅龍舟賽啦，亦都係自從咧就農曆嘅2月2日係啟幕噶啦，咁啊端午咧會係迎嚟高潮，咁啊全年咧會係持續到11月份啊，咁啊代表性嘅賽事包括有呢個廣州國際龍舟演講賽啦，佛山南海嘅呢一個蝶龍呢一個龍船漂移啊，咁同埋就係江門嘅新會傳統嘅龍舟爭霸賽啦。以及就是这个深圳大鹏南澳和珠海金湾等海上的龙舟赛等等，并且在部分的场景里面是引入这个无人机、机器人、AI 等等的新元素，打造一个就是可看可感可体验的龙舟嘉年华。咁啊，除咗系龙舟赛之外咧，咁啊喺体育活动方面咧，群众体育方面啦，咁啊粤超啦，端午暑期安排啦，有51场嘅常规赛，而粤 BA 咧亦都系进入咗呢一个季后赛同埋总决赛嘅阶段吓。咁除咗體育賽事之外啦，其實就暑期咧，亦都係每年嘅文旅消費嘅一個黃金季之一嚟嘅喎。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湾区热点，
0: 暑期是全年的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亦都是来自家庭出游和青年研学到指那个亲子度假的高峰期来的。据介绍就说今年我们广东方面文旅也推出了这个暑期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将会聚焦换海游学两大的主题的活动。讲到换海方面，其实我们广东会有是全国最长的大陆的海岸线，汕头的南澳岛，惠州的双月湾啦，同埋呢个珠海嘅万山群岛啦、阳光海宁岛等等嘅旅游目的地咧，咁各具特色。咁所以咧，就我哋广东就将会推出系列嘅亲海换海品啊，换海品海嘅呢个主题嘅线路产品，咁形成就系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嘅呢个全海岸嘅一站式嘅体验噶。咁除咗咁樣之外咧，我哋廣東方面都會係依托龐大而且成熟嘅遊學嘅市場嚇，咁推出10大主題嘅策劃精品線路，咁主要咧就係分為人民遊學啦、科技遊學兩個系列嘅，亦都係覆蓋住紅色傳承啦、千客文脈啦，同埋非遺呢一個象。

0: 藝啦、課本實景啦、海絲文明啦，以及係海洋生態啦、工業製造啦、科技前沿啦，同埋橋批家國啦，以及係灣區活力等等嘅內容啦，係面向青少年咧提供走行走嘅課堂啊。嗱，咁當然除咗係呢一個嘅主打玩海同埋遊學產品之外，諗其實呢一個文旅消費券啦，同埋餐飲消費券亦都係好受大家關注嘅。咁據了解就話咧，省級嘅文旅消費券就將會係喺端午同埋暑期咧，係分階段咧係發放嘅。咁到時候咧，就廣東文旅就將會係聯合到攜程啦、同程啦、美團等等平台啦，咁上線端午同埋暑假遊廣東嘅專屬嘅優惠，面向向全国旅客咧系推出折扣嘅优惠啦，同埋减满减补贴啦，以及系专属嘅券包等等让利嘅举措嘅。例如好似话咧，就到时候咧，携程喺六月初咧就会喺海内外平台上面咧系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嘅专属大促啦。咁啊，文旅产品最低3折起。咁而美团端午期间咧会喺广东23个县市嘅县级嘅城市咧系开展咧就系烟火之城嘅促销行动等等吓。咁除咗咁样之外咧，今年咧省文化部旅游厅咧联合省财政厅亦都出台咗专项嘅政策，乜省级安排咧3000万元专项嘅奖补资金啦，咁啊省级奖补资金撬动啦，乜地市配套共同推进嘅，咁啊据介绍就话咧跟住落嚟，咁啊喺端午同埋假期里边啦，咁啊将会系进一步推动政策嘅落地同埋见效，指导各地咧用好政策同埋揸好落实，推出更加多嘅票根经济优惠嘅举措噶。嗱，咁啊，省文化和旅游厅咧，鼓励各地咧依托龙舟赛事啦、滨海休闲啦、非遗体验啦，同埋古城夜游等等特色嘅资源啦，整合赛事同埋整合景区、住宿、餐饮等等嘅要素啦，系推出景区啊赛事加景区加住宿嘅呢一个同埋呢一个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嘅组合嘅套餐吓。咁而喺呢一个餐饮消费促消费方面啦，咁啊省商务厅亦都会同各地市啦，已经系发放就食在广东啦餐饮消费券超1.2亿元，咁啊启动咧就系月味21吓，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啊，咁啊发布第二批嘅月首礼30款噶。咁而端午同埋暑期就將會繼續聯動21個地市啦，同埋銀聯、雲閃富啊、美團啊、抖音啊，同埋微信等平台咧，係發放餐飲嘅消費券。咁大多數嘅地市會係推出滿1000减200啦、滿500减100啦、滿200减40嘅優惠券等等嘅。咁另外咧就好似話東莞啊、汕頭啊、江門啊、陽江啊、梅州啊、清遠啊、潮州、揭陽等地咧，仲會係推出滿5000减1000嘅大額嘅消費券。咁而另外廣州全市方面都會係超20場嘅龍舟賽事咧，就將會聯動就食在廣州嘅餐飲消費券，咁最高會係立減200蚊嘅。咁值得關注就話咧，喺端午節前後嘅話咧，包括我哋肇慶果蒸啦，同埋東莞嘅燒鵝啦，咁啊韶關嘅梅嶺臘鴨嚇、臘鵝等等嘅呢啲月味21一城一站系列活動就將會集中登場啦。咁到時候咧，現場美食嚇、美味嘅集市咧，同埋主題嘅快閃啦、廚王嘅爭霸賽等等嚇，可以食、可以玩、可以逛嘅，咁啊，亦都係咧期待咧好多嘅朋友去到現場咧去體驗嘅。嗱，除咗呢一個旅遊同埋飲食嘅優惠之外啦，咁啊，亦都聽講下咁啊，以舊換新補貼新增更加多代表嘅，有更加代表性嘅新質嘅生產力嘅產品嘅。好似話喺汽車報廢更新最高方面咧，每輛係補貼啦，係20000蚊啦；汽車置換咧更新最高係每輛補貼15000蚊啦。而家電方面咧，以舊換新覆蓋冰箱啊、洗衣機啊、電視啊、空調啊、電腦啊、熱水器等等嘅呢一個嘅六大利嘅產品嘅。咁而另外咧，數碼同埋智能產品購新補貼亦都係覆蓋手機啊、平板啊，同埋呢一個智能手錶、手環啊、智能眼鏡等等四類嘅呢一個嘅產品嚇。咁除咗咁樣之外咧，亦都係新增咗6類嘅代表新質生產力嘅產品，係納入咗呢個補貼範圍之內嘅，包括呢一個有智能門鎖啦、智能打印機啦、智能顯示屏啦、智能馬桶啦、適老化呼吸輔助醫療器械啦，同埋數碼相機等6類嘅呢個地方自主嘅補貼嘅呢一個品種啊。 咁而另外咧，廣東優品購活動亦都會係同步咧係推進嘅。而另外咧喺首發經濟方面咧，今年已經有300多家嘅國內外嘅知名品牌啦，喺我哋廣東係開設呢一個嘅首店。咁啊，包括咧就呢一個樟樹機車華南首發旗艦店，亦都即將會喺廣州嘅南沙呢一個環宇城係開業啦。咁而另外深圳就將會開設全球首個嘅小馬寶利冰雪世界。咁而佛山方面就將會開設首家嘅機器人 6S 展銷體驗中心等等等等嚇。咁所以話咧喺呢一個嘅端午嘅期間啦，同埋呢一個暑期裏邊咧，我哋廣東真係有好多好多好玩啦、好食啦，同埋好多新鮮嘅嘢咧，係俾我哋去參與、俾我哋去睇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所以大家咧因為要關注住咧，就係請到廣東過端午同埋暑期，當然嚟廣東呢兩大嘅文旅主題嘅活動啦。好啦，9:53，我哋今日嘅灣區生活節目時間段亦都要暫告一段落。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

0: 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0: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0: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我们周四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此时此刻呢，您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打开我们的听赵庆的视频号，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3: 是的，您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动态。那么早间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港坪镇的村民莫天凯最近是心情比较好了。他说以前呢这个水压不稳还发黄浑浊，现在是又清又足，用水放心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到他家里看一看。
4: 那么首先来说啊，这个今年以来呢，肇庆市也是依托党建引领千村治理啊万企服务工作部署组织实施党来肇服微实事项目，组建邻里先锋服务队，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组团结啊，对这个攻坚破难破解民生的难题，把更多的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用千千万万的民生小幸福汇聚起基层治理的大效能。
3: 所以啊，我们刚刚说这个困扰村民多年的供水问题啊，因为被纳入到刚刚亚飞说到这个党来肇服微实事的项目库，终于画上了句号。那咱们接着说，把服务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再看端州区，端州区站北社区的邓丽老人子女长期不在身边，之前呢他每天上下楼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这个老旧的楼道是没有扶手的，所以稍不留神就可能滑倒。那么邻里先锋啊帮我们沟通加装新的扶手之后，他说上楼更方便安全了，孩子们也放心了。
4: 咱们继续来看啊，肇庆市从市直机关单位选派正科级干部赴结队的共建社区担任第一书记，成立邻里先锋的服务队，并在小区内设立邻里先锋的服务驿站。那么服务队呢，以微改革、微服务、微治理为路径，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服务驿站，广泛收集群众的微心愿、微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一新重点的群体，把服务精准到送到的是最需要的地方去。
3: 是的，我们同时来看项目的管理上呢，全市建立了群众提出、村社区

0: 各结对单位党组织来谋划街道乡镇审核县市区入库的闭环工作机制，实行动态管理滚动更新，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贴合民意，务实管用。
1: 那么按照统一的部署啊，每个村社区啊每年至少落实一个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全市呢每年择优推出约100个示范项目，涵盖养老助餐、托幼关爱、便民设施升级、微环境改造等各类的民生领域。
0: 是的，目前呢全市1550个村社区已经实现了邻里先锋服务队的全覆盖，组建服务队1779支，队员1.8万余名，常态化走访服务群众90余万人次。
1: 咱们再来看啊，肇庆高新区城区社区呢有一批老旧小区，这个道路是照明不足，电动车非线充电隐患频发，而且呢这个雨棚是年久脱落，儿童游乐设施也是老化缺失，这些问题呢单靠社区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解决，那么居民反映多年却始终悬而未决。
0: 那么这个转机啊，就出现在组团攻坚的启动之后，城区的社区统筹挂点部门、街道业委会等多方的力量，明确了各方的责任和分工，协同推进整改，老旧小区的面貌在短时间内焕然一新了。再看四惠市碧海湾社区，则整合多方的资源，将党建驿站升级改造为全龄友好城市客厅，汇集群众超1万人次。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一套完整的攻坚机制在支撑。肇庆市呢，每年从党来召福微实事项目库当中啊，筛选出群众呼声高、基层单立难解决的事项，经实地的调研和可行性的评估之后呢，去集中立项，市委组织部也是明确牵头单位、结对单位、联动单位，共同组建攻坚团队，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优势的资源，做到难题有人领，力量有人聚，责任有人担。
0: 在攻坚的过程中，邻里先锋服务队主动靠前协调，推动机关、企业、社会组织与村社区同向发力，形成上下联动的合力格局。牵头单位会同参与单位制定攻坚方案，明确目标的节点和任务分工。那么市委组织部实行每季度清单化的调度，全程跟踪督导，闭环落实，各县市区参照市级模式同步推进，形成市县联动全域攻坚的态势。
1: 那么目前呢，全市的邻里先锋服务队共解决民生问题9000余件，每个攻坚项目完成之后呢，均开展集中实地的验收，做到攻坚一件完成一件验收一件，确保效果群众可感可及。
0: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先锋旗帜插到家门口。在肇庆市的许多社区呢，不少的居民开始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白天在机关单位上班，下班之后走进社区，亮出党员身份，参与矛盾的调解、政策的宣传、助老帮困，他们是回家报到的在职党员，也是基层治理网格当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1: 咱们肇庆市呢，也是持续推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亮明身份，建立报到党员信息库，按专业相近、能力匹配就近服务原则，组建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下沉网格，融入群众，当好党建组织员、民意收集员、政策宣传员、邻里服务员，让先锋力量直达基层末梢。
0: 邻里先锋服务队在此基础之上呢，对资源与力量开展2次动员，全面梳理需求的清单、资源清单和服务清单，精准对接群众所需、党组织所能、党员所长，引导党员深度参与组团的攻坚、社区的治理和矛盾调解等工作，使党员的专业能力和志愿热情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教育方面的信息，来看这个盛会。
1: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场盛会啊，就是在6月5号，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
0: 聚合融合聚力肇创未来，肇庆市的产教融合发展大会。那么我们来看盛会将至了，这个时间是在6月5号，也就是明天。 那么大会是以融合聚力照创未来为主题，创新采用1+5创新模式，通过一场主大会加五场平行的专题活动，全方位展示肇庆的产教融合、科创赋能的丰硕成果，也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强劲的动能。
1: 咱们来看啊，这一次的大会阵容强大，大咖云集，集结院士专家、知名企业代表、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及港澳合作代表齐聚咱们肇庆，共话产教融合的新路径，共研科技创新的新方向，共筑校地合作的新平台，集中展示肇庆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扎实成效。
0: 这个时间是在6月5号的9:30到12:00，地点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我们再来看五场的平行活动会同步开启，覆盖了多领域赋能发展。那么在当天下午呢，五场高含金量平行活动的主题活动呢会同步开展，覆盖了学术交流、科技转化、人才招聘、招商引资、技能展示，全方位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的闭环。
1: 咱们首先来说到的是院士大讲堂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时间呢是在6月5号的14:30到17:30，地点呢是在肇庆学院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0: 是的，还有肇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品牌路演，那么这个时间也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到5:30，地点是在肇庆高新区圆梦园孵化城。
1: 那再来看到第三个活动是百万英才惠南粤专题招聘会，那么活动的时间依然是6月5号的14:30到17:30，地点呢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广场。
0: 还有一个就是专题招商对接会，那么这个时间是在明天下午的3:00到6:30，这个时间呢地点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商务中心。
1: 最后呢我们来看是肇庆市职业院校产业技能展示交流，这个的时间呢是在明天的14:30到17:30，地点呢是在肇庆市技师学院大冲校区行政楼。
0: 这次肇庆市产教融合发展大会的举办，将会进一步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的四链融合，也为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劲的支撑，助力肇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大局。
1: 是的，记住时间就在明天的下午。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交通方面的。那么这里会新增一个高速服务区，预计是在明年完成建设并且投入使用。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服务区呢？我们来看位置在哪里。
1: 没错啊，咱们来看看这个位置啊，它就是位于高腰区莲塘镇的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
0: 首先我们来看项目的最新进展。高腰服务区分为南北两区，是自去年6月首根房建的桩基启动以来呢，正式进入到了主体工程的施工阶段。
1: 目前呢，这个服务区的南区服务楼、交警营房、还有宿舍楼、修车库等单体呢，已经全部封顶了，正在进行室内的水电管网的安装工作。而服务区北区呢，正进行了这个厂区的土方填筑作业。
0: 高腰服务区预计是在2027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那么届时呢，现运营的这个咸港服务区将会进行关闭。
1: 那么作为广东省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啊，高腰服务区啊是以这个山水肇庆、诗画莲塘为主题的，巧妙地融入了肇庆的端砚、山水景观、七星岩、摩崖石刻，还有金历龙舟等等的一些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同时呢，结合到农业、旅游、商业主题，串联高腰区的乡村旅游景点及产业资源，探索交通加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动能。
0: 我们再来看高腰服务区两侧规划停车位超过600个，并且同步建设加油站和修车库、交警楼以及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以满足司乘人员的休息、加油、充电，还有餐饮、购物等多元化的需求。
1: 那接下来咱们知识拓展一下，这个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呢，是广东省“十四五”规划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起自广州西二环高速公路横江枢纽互通，经佛山市肇庆市，至于肇庆市马鞍互通，顺接广云高速公路，全长是51.1公里，由现状的双向4车道和双向6车道改扩建为双向8车道，预计在2027年建成通车。
0: 是的，大家共同期待。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暂时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那么最近呢，全国各地的一片热浪共享同一份高温了。在2号14时我们回顾

0: 顾一下这两天的情况。
1: 是的、
0: 从北到南多地的气温超过了30度，你看河北、河南、山东、新疆、安徽、广东、广西、江西、湖南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是的，那个南方呢，就是咱们南方大家的体感温度都是感受到了啊，除了这个气温高湿度大，以这个闷热型的高温为主。那么除了热，广东局地呢还会下开水，出现这个蒸煮闷烧齐上阵，
0: 这一套的逻辑上来了哈、这份热浪难以忍受，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今天大早上就是老人家公园里都开始讨论了，哎呀，要下雨了。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与扩散南下的冷空气交织，南方也将迎来新一轮的较强的降雨的过程了。
1: 是的，没错啊。到今天呢，可能在这个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还有江南、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这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这个我们广东呢，也可能会迎来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了。
0: 是的，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海口、南宁、广州等地最高的气温将会持续在35度上下，最低气温也有27到28度，全天候闷热都是在线的。
1: 就是大家期待的这个水可能来了，但是是不是你期待的那种水就不一样了啊？就是可能是新一轮的倒开水。
0: 是，别人下降温雨哈，广东下开水。
1: 开水。
0: 因为这几天呢，火热的天气主导就是副热带高压，所以要有所控制，但是广东上空仍然是有自己的控制范围的。
1: 对，热的这个天气啊，闷热的这个天气啊，仍然是主调。那么这个低层的受脉动的这个偏南风的影响啊，白天随着这个太阳的烘烤，空中的这个能量是不断的积累，大部分的这个视线啊，午后仍然会容易出现这种分散的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可能也会比较猛。
0: 是的，这个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的大风啊、有雨，但是降温的作用不太大，所以呢，外雨这个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呢，也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和强对流的天气，
1: 所以就是也要预防到这个下开水的这个情况。那咱们来预计一下，6到10号啊，这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这个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到15到18号预计啊是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20到23号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也就是说在6月份有4次主要的降水过程了。那么另外呢，6月上旬呢可能有热带扰动在南海活动，下旬呢可能一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是严重影响广东省的。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天气，是广东中西部视线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视线呢是有分散的雷阵雨，广东省的大部分视线是有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咱们再来看看明天的这个气温啊，这个粤北、粤东、肇庆、佛山和广州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的视线呢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或是局部的大雨。最高气温呢，珠三角和粤东的部分视线是35到37度之间，而其余的视线呢是在32到35度之间。
0: 好的，那接下来上半段内容呢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一首歌曲之后呢，到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还有更多的话题等待跟您共同分享，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大望供电局开展高考保供电演练，实战演练筑牢防线，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科普大篷车驶入校园，学子沉浸式解锁科学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为确保护航万无一失，5月28日，大望供电局组织保供电人员走进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考点，开展模拟高考保供电专项演练。本次演练旨在以战代练，全方位检验考点供电保障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提升突发电力故障情况下的快速响应能力，确保高考期间考点用电安全可靠。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作为今年高考考点之一，供电安全备受关注。大望供电局提前部署，主动对接校方，根据学校供电实际制定专项保供电方案，现场通过演练模拟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供电线路故障场景，重点检验应急电源切换、抢修队伍集结、现场指挥协调等关键环节。肇庆大望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维班班员梁冰瑞：
3: 根据保供电的工作要求，我们编制了一库一策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了一支由分管领导、部门协调、应急抢修人员构成的应急队伍，参与龙涛学校的联合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突发线路故障导致考试期间学校停电，进一步检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强化我局的应急指挥运转机制，提升保电现场值守人员的实操技能。
2: 本次高考保供电实战演练现场秩序井然。

0: 阿旺供电局与学校后勤保障团队紧密协作，高效联动，电力故障快速排查研判，应急电源紧急投用，供电线路全面恢复等各个环节衔接紧密，运转顺畅，整体处置流程高效规范，有效地检验并优化了供电部门与考点的应急联动体系，全面锤炼了保供电队伍的应急处置和实战能力。接下来，大旺供电局将持续深化与各高考考点的沟通对接，不断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从严从实落实各项保电举措，全力筑牢高考供电安全防线，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记者陈宇、陈艳莹报道。5月28日上午，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联合主办的智启青春科创未来科普校园行活动走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这场集趣味与知识于一体的科学盛宴，极大丰富了学生的科技文化生活。上午9时，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依托趣味科普展品、科技展演与科普宣讲等形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科学之旅。学生们分批次参观了涵盖力学、光学、电学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普展品，并在科普志愿者的指导下亲手操作体验，零距离感受科技的神奇与魅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戴祝喜：
1: 科普大篷车带来了20多种互动展品，覆盖电磁现象、运动与力、机械传动、视觉体验、数学思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变成可触摸、可操作和体验的真实场景。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行动日暨志愿服务便民集市，设置了防震减灾、粮食法宣传、青少年心理援助、护齿、眼健康、禁毒等多个科普宣传。志愿者耐心讲解，同学们踊跃参与。这种体验加互助的模式，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科学视野，更激发了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创新思维，营造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校园氛围。学生刘宝天：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静电生花，就是按下按钮后，它会把负电荷传给小球，使小球互相排斥往上弹，然后升空了之后，由于重力的影响，然后静电负电荷减少，所以那些小球又会往下落，这个让我感觉非常的神奇。
0: 学生陈宣哲：
3: 就类似于八仙过海这种思维性的这种积木，当我们看完这些知识科学的小常理之后，再去尝试这些思维，要考验非常考验思维能力，就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而且也让我知道几何以及关于数学这些方面知识。
0: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5: 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我是郭旭，
6: 我是亚飞。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夏日当中让大家热血沸腾的时刻了。
5: 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有你那一条这个形象的信息
6: 啊，形象
5: 待会儿准备好一下啊。
6: 行，
5: 我们这两条说完了，务必再出一条。咱们先关注大湾区这个运动的动态。香港的启德青年运动场是沸腾了，中国接力队破了纪录夺金了。 我们来先看香港启德青年运动场的亚洲 U20 的田径锦标赛吧。
6: 当中国男子4x400米接力队最后一棒。

0: 许昕龙率先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成绩定格在3分04秒88，全场沸腾了。
1: 加油！
2: 这个我有点给猛了，
1: 一棒剑，
0: 不是，就是应该这么热烈。
1: 叶伟新交接李永杰。李永杰的反超让中国直接来到第一位，杨夏是第三棒，远远甩在身后，加油啊。
2: 那背景音乐不舍不说配的真好
0: 真好。
1: 四支队伍向金龙发起了冲击，
2: 这听众朋友听了不要被我吓一跳。
1: 本届400米单项冠军得主徐金龙，加油。
2: 待会儿
0: 我相信大家其实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社交平台都刷到过这个
2: 技术员进来了，哎，爆了爆了
0: 爆了就是最后那奋力的那个一脉啊，真的是心潮澎湃，
2: 太帅了。嗯，让我不禁想起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0: 对，
2: 我们年轻那会儿接力比赛
0: 我好像没跑过4乘400，我就跑过4乘100，因为我可能耐力也就100米，
2: 没事
0: 但也是跑过啊，
2: 咱们跑圈嘛，主要是你知道吗，所以现在看着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啊，年轻一代，后面我们还有足球小将的。
0: 郭老师这个田径方面是比我强很多的，所以他其实他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回想起自己当年比赛的那个场景？
2: 没有，看我一直在肯定你说的话吗
0: 啊，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就能看到啊，郭老师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
2: 一直在点头。你说的都对，
0: 说的对啊，
2: 你说的对，我全会。哎呀，回过头来，咱们看这场激动人心的对决，第一棒叶伟新是稳稳的发挥。就是看田径看的是真过瘾，那一气呵成，
0: 一气呵成，
2: 对，
0: 太棒了啊！交棒都非常的流畅。
2: 这个当时哈、交接棒的时候，因为当时参加就我们吉林省的大学生运动会，
0: 啊、你这就切到自身了是吗？
2: 切过来说，就是老师会真的，因为你都是业余选手嘛，
0: 对，
2: 那有专业队啊，当然也有专业队，因为你是业余队，所以我们那时候暑假集训，然后老师就教你怎么接棒。那一个人身兼数职，因为你这个是边缘队，你想想，你是边缘学校，人家确实是有练过这个体育生过去的，
0: 有很多体育专业方面的。
2: 然后这边一点名，那个女生，那个声一听的，哦，在这里。然后你回头一看，妈，一姑娘，
0: 好气息很足的样子，
2: 气息太足了。所以这个激情独属于青春力量了。再看第二棒李永杰，大步流星的冲到前面，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啊！对，帮着咱们这个中国队也是确立了领先的位置。咱们再来看第三棒啊，就是杨佳，年纪虽然小，拼劲儿十足，越跑气势越盛，进一步扩大了优势。
2: 哎呀，我再回忆一下，看看第四棒这个许昕龙全力冲刺第一个撞线了，金牌就到自己兜里了。
0: 对，咱们来听听。
3: 给到我爸的时候特别的惊喜，第一个给到我爸，我想着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0: 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2: 3分04秒88。
4: 枪了嘛，我想的是我单项跑得不是很好，我想着我接力必须得干起来，显然我们必成功了，站上最高领奖台，终于能升国旗，这么高的爽。
0: 哎呀，你们身披国旗的样子真帅啊。对，
2: 年轻的孩子们说话就是很简洁的。
0: 对，你看刚刚说这个计划有变，准备夺冠的是第三棒。
2: 我就想着这句话啊，会不会变成体育界年度盛事当中颁奖的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0: 对，
2: 因为我们经常看我们自己赵庆佳的号哈，计划有变，
0: 准
2: 备夺冠，
0: 准备干嘛干嘛
2: 准备干嘛干嘛。
0: 对，就是咱们继续来说这个，面对这个强手如云的赛场，赛前不被看好的小伙子们选择放手一搏，赛后呢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三棒的杨佳激动的说，他说当这个接力棒递到我手里的那一刻，我就知道 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2: 你真行，
0: 你猜对了，
2: 你猜对了，你这个预判了你的预判。
0: 对，
2: 我们看2026年5月28号到31号，这个是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在香港启德青年运动场来举行。那么这一次赛事呢，中国队共派出了47名的运动员参加20个项目，最终斩获14金9银2铜，总计一共是25枚奖牌，高居奖牌榜的首。

0: 2009年创造的3分07秒38的赛会纪录。这个是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我们再看张可依跑出 13.38 秒夺冠，同样是刷新了赛会的记录。那么此前的记录是张瑜在1990年创造的13.45 秒的成绩。
1: 是的，那勇于拼搏啊，足以跑出比天赋更远的路。所以呢，也要祝贺各位青年的健儿们，期待你们啊未来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0: 好，咱们再放眼全国的足球。在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的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捧起冠军的奖杯。
1: 太棒了，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完成这个点球绝杀的是12岁的小将孟欣毅，以后空翻庆祝夺冠，燃爆全场。
0: 来吧，咱们跟着再燃一次，
1: 再燃一次啊！
0: 这个背景音乐啊，它这个 BGM 配得更好。
1: 对，
0: 哇！

0: 加油少年，
1: 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少年，加油
0: 七场硬仗，咱们中国的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
1: 真争气啊。
0: 对，
1: 这个决赛他们就是硬碰英牌的老牌豪门的埃弗顿的青训了。常规的时间双方鏖战就1-1，比赛呢最后没办法了，点球大战吧。
0: 对，所以孟欣毅啊主动请缨站上了第五轮的决赛点的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射这个球门的死角，5-4绝杀。
1: 真争气啊
0: 就是你说起来都特别提气啊
1: 这孩子你看最后最后这个胜利之后这个空翻，
0: 对，
1: 这个皮球踹入网窝的这个瞬间呢，孟欣毅激动地脱掉上衣，纵身腾空，完成一个特别利落的后空翻，之后就全场沸腾了。就是说这个踢足球也会后空翻嘛，
0: 就是这个太厉害了，就是
1: 怎么回事，
0: 少年义气嘛，他可能以前就是
1: 我一高兴我就后空翻
0: 对，一高兴他就后空翻对，其实这不是孟欣毅第一次的在赛场上上演这个后空翻啊。一个多月之前呢，这个2026年的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孟欣毅呢以17粒进球荣膺这个全省最佳射手，进球后的这个后空翻也是赢得了全场的喝彩。
1: 来，咱们听一下吧，这个
0: 就是听听大家的喝彩声嘛。
1: 今儿早上光后空翻了，
2: 球队获胜的机会就靠这里点球了，把球推进，比赛结束了，南靖鼓楼最终点球大战战胜了东台香港，他们比赛中3度落后。
1: 翻，
0: 就是他后空翻不是翻一个，他总是连翻，
3: 一个扣，
4: 连续就
0: 对，这个太棒了。
4: 对，
1: 这个孟欣毅来自江苏南京，
0: 他说他中班就会后空翻了，
1: 我真的怎么说呢？这是他自己的绝活啊！
0: 对，说的时候语气里还带着些自豪哈、从幼儿园开始，中班开始，孟欣毅练了1年多的武术啊，原来是有武术打底啊，
1: 有功底的，
0: 对，打下了这个柔韧性和爆发力的底子。
1: 童子功，
0: 对，
1: 幼儿园中班会后空翻了。
0: 你看啊，U12岁的年纪，就是比如说现在他是 U20岁的年纪当中呢，大家可能会说到他10几岁的时候，你看12岁的年纪，咱们要从他的幼儿园开始说起。
1: 对，到20岁了，咱们还是从现在开始说。
0: 对，所以呢，在中班的时候练了这个武术，会后空翻了之后，大班的时候啊，这个孟欣毅就接触到了足球
1: 啊，是这么回事啊。他的这个足球底子是从后空翻开始的，
0: 对，从幼儿园开始的。
1: 这孩子这么说吧，速度快，爆发力好。老师说他，老师说我适合踢足球。

0: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喜欢上了足球这项运动啊。
1: 启蒙老师非常关键啊。
0: 是的。
1: 所以上了小学之后呢，就是为了放学能够去踢一场球之后来个后空翻，所以这会儿呢课间就把作业做完了。
0: 你看，
1: 这可谓是怎么呢，紧张的节奏了。
0: 幼儿园毕业了之后人更成熟了，上了小学之后呢，你看看懂得先把作业做完了再去踢球，
1: 就是抓紧时间踢球啊。
0: 是的。
1: 能利用一切的时间都把这个怎么说呢，把上班的业务都压缩，下班都属于业余时间了。
0: 对，下班就是咱们就主观主攻自己的这个专业兴趣啊，
1: 主攻特长啊，整整
0: 对
1: 踢球整整六年了，没有听过孩子喊累，这孩子就是喜欢，
0: 就是喜欢。所以当被问到这个足球能带给他什么来说呢，这个孟欣怡就说，他说快乐，因为踢球能释放自己，还有全力拼搏的这种精神，每次落后的时候感觉都能打回来，只要不放弃就有机会。
1: 哎呀，这个谈及未来呢，孟欣怡的眼神特别的坚定哈，他想走职业足球的道路，站上更大的舞台，将来为中国足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正是这样的一群和孟欣怡一样热爱足球的草根小球员，用这种团结与拼搏，立刻英超意甲老牌的这个梯队站上了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无限可能。
1: 哎呀，祝贺少年们继续向未来勇敢向前，这个十二岁让我们看到了这十年之后再看一下中国足球的未来。
0: 十年之后，对，十年之后他应该已经是另外一番这个景象
1: 了。 是这样的，现在呢十二岁已经是力克英超和意甲老牌的梯队了，
0: 站上了欧洲之巅了。
1: 等你22岁的时候看你了。
0: 对，看你了，加油，继续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这个最后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夏天特别热哈，所以到这个季节了，大家很多防晒服务都已经设备都准备上了。
0: 就是听众们说，刚你们跟我们说就是夏天的热情，现在就要让我们阻挡夏天的阳光了。
1: 人是踢球嘛，咱不踢嘛，咱得防晒。
0: 咱得防晒。说实话，这个夏天来了，这个防晒啊其实成为了很多人日常的需要。这个防晒服啊，凭借它这个轻便透气啊，防护全面等等的这些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这种防晒服饰，它的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1: 咱们来看看，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的这个防晒服售价跨度是非常大的。记者呢是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那么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就发现啊，这个便宜的防晒服10-20块钱就能买到。
0: 那么咱们来看其中一款售价是21元的防晒服啊，它的销量已经突破20000了。直播间呢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询问这个防晒服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就说啊，这个其实防晒效果是 UPF 值是50+，也是经过了 SGS 专业的组织认证，穿起来是安心的。 SGS 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也仅仅是在这个直播间的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出相关的一些证书来进行证明。
1: 那么记者注意到呢，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呢，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0: 所以呢，在走访这个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就可以注意到啊，这个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用料的占比等等，而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这个用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是标价在1000元以上的。
1: 那么有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这款的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可作为救生哨，材质是100%的锦纶 UPF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
0: 所以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那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那么它具备的这个防晒的效果有着明确的一个国家的判定标准。
1: 纺织品防晒外线性能的评价规定。

0: 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的 UVA 透过率小于 5%， 这两项的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
1: 那么咱们来看专家怎么说啊？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就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的是织物对紫外线的一个整体的阻隔能力，数值越高呢，防护的效果就越好。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呢，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
0: 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呢，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
1: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吸收原理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这个吸收的作用。比如呢，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呢是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这个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
0: 是的，宋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写 UD UPF 数值和这个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的炒概念的嫌疑。
1: 那么低于百元的这个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呢，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较高的要求，定价呢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
0: 是的，他说呢，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如果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会有受到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因素等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勿盲目高价选购。
1: 那么咱们再来看这个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俊，他就补充说啊，这个以日常检测的样本的数据来看呢，低于百元的这个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百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
0: 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呢，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了，所以他们也建议啊，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需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需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的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等等。好的，这就是在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清凉提示。那接下来是不是该到咱们这个清凉一下的，
1: 清凉一下了。行，我找找咱们的清凉一下，是吧？
0: 咱们这个热浪是不减的。
1: 好的，那我们
0: 防晒必备，热浪不减。
1: 来，我们走一个。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0:56，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暂时就到这里了。
1: 在稍后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九二九关注，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的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饮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左右，下午3点到4点，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1到2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很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不要瞓在空调的出风口和对着风扇来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为宜，不可以饮太多的冷饮，亦都不可以用啤酒和饮料来解暑，应该多点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此时此刻您也可以在手机里搜索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听赵庆，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

0: 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难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呢，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191.4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街江口渔村。在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桥面的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的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呢已基本的完成，接下来呢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的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建成之后呢，这座桥将有效的连通新兴江两岸，进一步的去完善区域的城市路网，极大方便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市中医院携手肇庆中学附属小学顺利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呢，由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市中医院邱少扎副主任护士担任主讲老师，为45名小朋友带来了一场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化活动。2026年丙午年，龙母生辰诞将于6月15号至22号，也就是农历的5月初1至初八起幕，系列的传统民俗活动接连上演。封开麒麟里开斋活动将于本周六6月6号上午的10点起幕，届时呢将有醒狮表演等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6月2号，科技暖银发乡情护桑梓，广州市怀集商会、肇庆高新区怀望经济文化促进会联动返怀助老公益帮扶行动在怀集县冷坑镇启动。活动聚焦高龄独居特困及失能半失能老人，通过健康义诊和暖心慰问，以温暖与优质的服务助力怀集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1: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7: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12分，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

0: 闻广角。广东省会计中级资格考试报名将于6月12日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290人。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见证早期的中国跨区域交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农业农村部3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的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记者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销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的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的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的调节、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3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运河将于今年9月通航，通航之后，平陆运河将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为内陆与海外增添一条江海通达的双向互通通道，将进一步便利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的贸易往来。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3号 ,X8186 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3号从国家文物局2季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各地的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

0: 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4: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5: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6: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5: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6: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5: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7: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9。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在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12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的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3号，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高某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890余万元。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

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

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敏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大手拉小手，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亲子观影活动；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鼎湖一夫小学游园活动欢乐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职工家庭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为载体，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近日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伴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广利街道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携手参与，在温馨的氛围中共度美好时光。本次活动精选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侨乡故事为底色，通过跨越半世纪的家书羁绊与人间情谊，娓娓道来海外游子的故土乡愁、坚守担当与质朴家风，将亲情大爱、家国大义融入细腻剧情中，为大小观众带来深刻的情感触动与精神洗礼。观影现场气氛温馨，家长与孩子们并肩而坐，沉浸式感受影片中坚守善良、心怀故土的精神内核。观众吴小姐：
3: 平时也是忙于工作嘛，然后陪伴小孩的时间是有限，然后呢现在借此机会呢一起看个电影，然后呢可以更加拉近我们亲子关系吧。
2: 此次亲子观影活动以大手牵小手的温情形式，将亲子陪伴与德育教育相融。下一步，广利街道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守护童心成长，聚焦家庭温情，以家风涵养国风，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鼎湖一夫小学开展以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活动将品德培育、心理关怀与情绪滋养融合开展，让学生在欢乐氛围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童趣盎然，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校园商贸会中，同学们带着闲置玩具、书籍、手工艺品、

0: 书画作品等参与其中，大家在交易与分享中学会沟通合作，树立节约环保意识，感受劳动与奉献的快乐。同时，班级游园与心理健康活动融合开展，同学们积极参与，尽情互动，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释放情绪，舒缓压力，收获快乐与友谊，收获成长与力量。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唐少球：
1: 本次活动是我校践行正确正直观的实践寓言活动，发起形式主义，传承无现金教育，以学生日常之分兑现闲置物品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价值，养成节约习惯，树立踏实自立的成长观，锻炼沟通理财能力，以实效落实立德素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前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统领200,000大军要来同陈友谅决一死战。喂，他兵力就唔够人哋㗎嘛，人家有600,000大军喎，点解咁大胆同人哋打呢？原因呢，一来陈友谅步步进逼，你想唔打都唔得㗎嘛，佢一步步逼埋嚟㗎啦嘛。二来呢，朱元璋手下呢谋臣如雨，良将如云，士兵又训练有素，真係以一顶十嘅。所以佢又敢于同陈友谅嚟比个高低。陈友谅呢一知道朱元璋亲自带200,000大军嚟到解洪都之围，仲胆敢封锁自己水军嘅退路，陈友谅呢这个人呢是非常狂妄，他根本就冇将朱元璋放在眼里。哈哈，你朱元璋靠嗰几只烂鬼小渔船要同我嚟到打水仗，好，鸡蛋碰石头，我杀到你片甲不留，等你知死系啦。陈友谅主动就撤退围攻洪都嘅大军，这回呢就放生咗朱文正啦。陈友谅带领舰队一直去到鄱阳湖，准备同朱元璋打场大战。决战地点就喺鄱阳湖，鄱阳湖又称彭泽湖，北边呢就由湖口起，南边呢就到三阳，西边呢就到关城，东边呢就鄱阳，南北相隔300多里，湖水浩瀚，无边无际。上城禁府信尧收五江之水，下通万里滔滔长江。由于南阔就北窄，唉，好似一个大葫芦咁嘅。呢度呢其实呢係一个难得嘅战场，又是著名的风景区。公元670年，伟大的诗人王勃去探望他父亲王国，就来到这里游览。当他登上滕王国，远望碧波万里，水天相连，风光优美的鄱阳湖的人呢情不自禁写下千古流传优美的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唉，好句好句啊，一直流传落嚟，这个真是人间仙境啊。唉，可惜可惜啊，人间仙境就为了变成人间地狱啊。世间两位英雄，他又不同你王勃这些咁嘅诗人的睇法喎。他一眼就睇中呢个有好嘅战场，要喺呢度决一死生。古今诗人墨客留下咁多咁多动人嘅诗句文章，但喺呢两位天才军事家眼里通通唔係咁，佢哋只係睇到呢个地形，呢度就係决一死生嘅好战场啊。於是呢度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嘅战场之一。 听日啊，至正23年7月21日，呢度就炮火连天，杀声震耳，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咯。依家两军正系准备开战，朱元璋嘅水军呢，慢慢慢慢就逼近陈友谅嘅战船啦。咁3年前喺龙湾大战呢，朱元璋系打赢咗嘛，就俘虏咗陈友谅百几只大兵舰，有几百只小船嘛。朱元璋就将呢啲作为佢水军基础啦，自己呢又学样整咗一批战船，呢回呢就攞晒嚟准备同陈友谅决战。点知自己嗰啲船驶到埋嚟睇真下呢，当堂大吃一惊，哇！依家想走你走唔切啦。原来陈友谅嗰啲战船啊，大嘅战船15丈长、2丈阔、3丈高，咪讲话你几百年前啊，就算系而家都认真巨无霸力啊！陈友谅嗰啲战船啊，分3层嘅，船面呢15丈长，由船头去到船尾呢，可以骑马嚟到巡查嘅，船头望唔到船尾噶喎。朱元璋嗰啲船仔一拍到埋嚟，哎呀，好似3岁细佬哥同20岁嘅山东大汉打交一样，人家唔使打撞都撞死你啦。呢、這个情景呢，后尾呢就刺激咗朱元璋噃。咦，明朝啊，以后啊，整真系大船啊，哎，佢都唔制啦，小船啊，我唔整啦，一于整大船。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呢，佢嗰隻宝船啊，你估几厉害呢？127米长啊，即係成50丈咁长。当时啊，確实吓死返鬼佬啊。朱元璋见到自己啲水军啊一片悲观情绪啊，佢諗咗个十分有见地嘅打法喎。佢话敌人呢，佢啲军舰系大，不过咁啊，佢转动不灵嘛。如果我哋利用我哋船只

低，但是机动性好，我们可以打赢他的。这个想法对，认真正确。喂，谁去打呢？大将军徐达挺身而起，我来，我做先锋，我打头阵。这个徐达确实了不起。步兵呢，他天下第一，就冇人敢同他争的了。骑兵他厉害噃，他亲自统领大军啊，同元朝的大将王保保决战，打得两仗，每仗呢就消灭佢十万大军，你话佢几犀利呢？依家呢面对住陈友谅嘅大军舰，哼，佢居然照样打，我嚟打头阵。哇，如果有空军呢，海陆空大元帅都非佢莫属㗎啦。佢唔系喺岸上指挥㗎嘛，佢亲自落船去打㗎嘛。佢将佢自己手下啲军舰呢分做十二个小队。十二队一齐呢，四面八方咁攻过去。陈友谅啲大军舰呢真係行动不便㗎嘛。一下就唔知点抵挡俾佢爬到上船。杀咗个千几水军，仲俘虏咗一隻大军舰。但係陈友谅要好犀利㗎嘛。佢见到你咁打法呢，佢即刻下令叫啲大军舰呢唔好分散，拍埋一齐嚟打。咁十几廿隻拍埋一齐。咁你啲细舰呢想分散嚟打呢就冇辦法㗎喇喎。徐达见啲势头唔对呀，调转头就走人，陈友谅就下令猛追。嘿嘿，呢回中计呀。原来呢朱元璋早就埋伏人马准备晒㗎喇，佢吩咐余振海集中炮火等住陈友谅嚟呀。陈友谅都几十隻大船一冲到埋嚟呢，余振海就下令开炮，火力好猛嘛。陈友谅啲兵舰呢当堂就好多着火燃烧，有二十几隻大船呢被打沉，前头部队呢差唔多全军覆没嘛。哈，陈友谅佢厉害，佢临危不乱嘛。他吩咐自己的舰队，你集中火力专打徐达坐那隻战舰。一下子是将徐达那隻战舰打沉了嘛，徐达呢跳海逃生。好啦，那么徐达叠了呢，他手下有几十隻兵舰呢没人指挥，当堂乱晒龙，被陈友谅全部打沉晒，死伤惨重啊。两边呢一人就赢了一仗。但是你唔好唔记得喎，朱元璋你嗰啲水军呢就唔同陈友谅喎，佢本钱多喎，大家咁斗死呢你又唔跟人斗㗎喎。呢回呢朱元璋就真係有难啊。嗱，讲到呢度呢又要讲下时逢乱世，在元朝末年各路英雄都大显身手，天下名将辈出，各路诸侯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猛将的，尤其是朱元璋他手下的将领是最强的，这班名将呢各有过人的本领，各有绝招，徐达智勇相传，善于谋略，李文忠善于长途奔袭，常遇春追拿手突击，冯胜的侧面进攻神出鬼没的，朱文正的防守无人可及，这一班将帅可以说是当代的精英，天下之英才啊。不过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居然有一个人他义军突起横扫天下，大家一致公认天下英雄猛将冇一个跟到他。哇，咁厉害，
喂喂喂喂，到底系乜人啊？

嗱，大家听真啲啊，一定要睇真下呢位盖世英雄系点嘅。此人就叫做张定边，1318年出生，原籍咧系湖北绵阳人，同陈友谅一样系渔民出身。此人不但勇猛善战，而且知天文识地理啊，甚至会占卦添啊。佢同陈友谅相识，大家夹得埋就成为知己，即系我哋而家叫惯啲死党啊。两个人咧就结拜兄弟，发誓同生死共患难。陈友谅呢个人呢，一生系多疑嘅，乜人佢都唔信噶噃。偏偏呢，张定边系例外嘛。陈友谅十分信任佢噶噃。喺鄱阳湖决战呢，大家都仲喺度僵持紧。呢、这个张定边呢，居然实行咗一套佢自己发明创造嘅攻击方案，连陈友谅都唔知噶。陈友谅如果早知道咁啊，几大都唔俾佢实行噶啦。嗰日张定边呢就坐喺佢自己嘅旗舰上边，带住两只副舰，今日一共三只兵舰啊，就喺陈友谅嘅舰队里边呢，忽然间就离开队伍，驶去前边。今日陈友谅同朱元璋两边呢，都以为佢系进行例行嘅巡查嘅啫，就冇乜在意。而且佢得三只船啫嘛，点知佢行下行下，三只船啊忽然间加速，对住朱元璋嘅旗舰咪冲过嚟嘛！原来佢学赵子龙，要百万军中取朱元璋嘅头脑。当时呢，两边都俾佢吓亲嘛！哇，乜咁噶？陈友谅都莫名其妙噃。喂，呢、这个张定边乜咁搞法啊？咪去送死咩？朱元璋呢边呢？实惊无神，俾佢冲撞嚟，都冲到散晒。张定边坐住又系大船嚟噶噃，一直咁冲过嚟。朱元璋嘅水军呢，就无法抵挡嘛。眼睇住佢冲到中军，对正朱元璋撞过嚟噶啦，弊啦弊啦，佢目标系打我哋嘅统帅噃。不过朱元璋嗰啲水军呢，亦非等闲之辈嚟嘅，亦都系训练有素噶。一下子三十几只战船啊，前后左右一齐围过嚟，围住嚟打。咁啊，睇罢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张定边都死紧噶啦。哈，呢、这个张定边啊，真系周身是胆，佢根本就唔怕你，佢以寡敌众，越战越勇。佢企喺船头，手拿宝剑，大显神威，将朱元璋呢嗰啲爬上船嘅水军啊，杀到纷纷跳水逃生，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嘅。喺一场血战中，呢、这个张定边啊，居然手斩咗朱元璋手下三员大将。哇，三员大将噃，不是无名小卒啊，系朱元璋手下嘅猛将韩胜、陈肇先、宋圭。呢、这个真系惊人啊！你当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都了不起啦，啊！佢而家呢一关就咪斩三个喎，就系咁俾佢杀出重围。好啦，咁你杀出重围就走啦。啊，佢唔系噃，啊，佢将船咧洗翻转头，啊，照住朱元璋嘅舰队喺中间你冲过嚟，一下子呢，啊，将你嘅舰队打成两橛。啊，咁啊弊啦，你朱元璋前边嗰啲护卫舰呢，已经驶咗去，就唔调得翻转头喎。后面嗰啲呢，

0: 哎呀，未曾嚟到喎、啊。
1: 死啦死啦。
0: 朱元璋嘅舰呢就暴露喺张定边嘅面前。张定边呢就开足马力对正朱元璋嘅船就撞过嚟。朱元璋见得不得了，赶快命令快啲将船驶埋岸边。哎呀，点知就屋漏更逢连夜雨，慌忙中呢隻船呢撞正岩石，搁浅喺中间。哎，呢回就唔死都唔得啦，隻船唔识喐，正係紧急关头有一隻小船飞快赶嚟，喺船上一员大将就喝住船上嘅士兵：咪慌张，你讲俾我听，对面战船上边个系张定边？个士兵嘅指住，企喺船头左边嗰、那个，嗰、那个咪张定边啦。说话未讲完呢，只见嗰个员大将手挽弓箭，弓如满月，箭似流星，一箭就射正嘅张定边。哎呀，一箭定江山，救咗朱元璋。呢位系边个呢？哈哈，正是猛将常遇春。哈，常遇春真系改写历史，佢嚟此一步就不得了。嗰、那个张定边眼睇住就要捉到朱元璋，或者杀死佢噶啦，偏偏俾常遇春一箭射伤咗。咁虽然执返条命，但係呢已经放过咗朱元璋啦。咁呢一日呢就係、开战嘅第二日，佢係惊心动魄之战。嗰晚呢陈友谅就召开会议啦。陈友谅就认为今日徐达分兵嚟到围攻我哋嘅兵舰，之所以俾佢占到多少便宜呢，係因为我哋都係单兵作战，所以容易四面受敌，以后我要改变战术。咦，陈友谅用一种新嘅战术，果然十分奏效喎，打到个朱元璋啊连续输几场。嘿嘿，陈友谅发明啲乜嘢战法呢？继续之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昨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大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近日，全省首批气象科技小院之一高腰区罗氏沼虾气象科技小院正式启动养殖试验。该小院占地 8.1 亩，集成八要素气象监测与八要素水体综合监测系统，实现气象、水质、数据全要素、全纵深实时采集，首期原生态常规养殖同步开展，为精准服务夯实数据基础。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5个县域特色产业园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今年以来，封开县莲都镇以党来照福微实事工作为抓手，积极解决困扰群众的难题。该镇东安、云塘四村的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伊始，便联合邻里先锋工作队开展迁干入户访万家行动，逐村摸排痛点，逐户倾听心声，解决这三条村多年的行路难问题。日前，端州区民政局落地实施了善暖安康重病帮扶项目，为辖区低保家庭重病人员发放专项帮扶资金，切实减轻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负担，用暖心举措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本次帮扶对象共95人，所有帮扶资金已由端州区慈善会全部发放至他们的个人账户，按照每人1800元的标准，累计发放了17.1万元。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南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

0: 新新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墙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2026丙午年龙母生辰诞将于6月15日至22日启幕，系列传统民俗活动将接连上演。封开麒麟里开斋活动将于6月6日上午10点启幕，届时将有醒狮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3日，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17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日结束。截至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1.77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 90% 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日发布消息说，针对近段时间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的情况，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联合国大会3日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巴西总统卢拉3日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在四会市下茅镇上茅村，一条淤塞多年的灌溉渠半个月就重获新生，堵心渠摇身变成民心渠。下茅镇上茅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泥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早已成了堵心渠。 每逢农忙用水高峰期，上游水难下，下游田难灌的问题又为突出，严重制约了本村农作物的稳产增收。面对这一急难受盼问题，上茂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位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和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设立榜单由党员揭榜，优先对黎坑村倒塞的两公里主灌溉渠进行了全面的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如今倒深渠变民心渠，不单止解决了灌溉难题，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在项目建设中，村两位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和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日前青聚新兴筑梦四会新兴领域青年分享交流活动在四会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圆满举办，来自四会市新媒体、电商直播、文创、非遗传承、青年创业等领域的30多名优秀青年代表参加了活动。活动依此，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项目运营方负责人带领大家参观了粮仓园区，现场为大家讲解了粮仓的历史文化底蕴、创新运营模式、多元业态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从老粮仓的活化重生到自然里美学工坊的文创赋能，青年代表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近距离感受四会在历史文化保护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对园区的发展特色和未来前景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亦为自身领域的发展拓宽了思路，打开了视野。参观结束后，青年分享交流会在粮仓书吧温情开启，大家先后分享各自领域工作内容，从而经历成长感悟和发展规划，现场氛围热烈。当日活动还在粮仓美学工坊设置了两大文化体验区，青年代表们在近距离欣赏四会本土优秀文创作品的同时，亦动手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创作品，编绳手作，沉浸式感受四会本土文化和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次分享交流活动不单止为四会新兴领域青年搭建了沟通联络、互相互鉴、资源联动的优质平台，更有效团结凝聚了广大新兴领域青年群体，发挥所能，助力四会高质量发展。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喂，你嗰人系边个啊？
3: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4: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你个账户啊！
3: 美景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元。
5: 你响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6: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4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昨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1+5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大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湾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近日，全省首批气象科技小院之一高腰区罗氏爪虾气象科技小院正式启动养殖试验。该小院占地 8.1 亩，集成8要素气象监测与8要素水体综合监测系统，实现气象、水质、数据全要素全纵深实时采集，首期原生态常规养殖同步开展，为精准服务夯实数据基础。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5个县域特色产业园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今年以来，封开县莲都镇以党来照福微时事工作为抓手，积极解决困扰群众的难题。该镇东安、云塘四村的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伊始，便联合邻里先锋工作队开展迁干入户访万家行动，逐村摸排痛点，逐户倾听心声，解决这3条村多年的行路难问题。日前，端州区民政局落地实施了善暖安康重病帮扶项目，为辖区低保家庭重病人员发放专项帮扶资金，切实减轻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负担，用暖心举措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本次帮扶对象共95人，所有帮扶资金已由端州区慈善会全部发放至他们的个人账户，按照每人1800元的标准，累计发放了17.1万元。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南港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新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191.4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墙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2026丙午年龙母生辰诞将于6月15日至22日起幕，系列传统民俗活动将接连上演。封开麒麟里开斋活动将于6月6日上午10点起幕，届时将有醒狮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三日，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二日结束。截至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1.77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 90% 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日发布消息说，针对近段时间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的情况，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联合国大会3日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巴西总统卢拉3日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大手拉小手，广黎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亲子观影活动；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鼎湖逸夫小学游园活动欢乐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职工家庭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为载体，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近日广黎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伴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广黎街道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携手参与，在温馨的氛围中共度美好时光。本次活动精选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侨乡故事为底色，通过跨越半世纪的家书羁绊与人间情谊，娓娓道来海外游子的故土乡愁、坚守担当与质朴家风，将亲情大爱、家国大爱

0: 意融入细腻剧情中，为大小观众带来深刻的情感触动与精神洗礼。观影现场气氛温馨，家长与孩子们并肩而坐，沉浸式感受影片中坚守善良、心怀故土的精神内核。观众吴小姐，
1: 平时也是忙于工作嘛，然后陪伴小孩的时间是有限，然后呢，现在借此机会呢，一起看个电影，然后呢，可以更加拉近我们亲子关系吧。
0: 此次亲子观影活动以大手牵小手的温情形式，将亲子陪伴与德育教育相融。下一步，广利街道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守护童心成长，聚焦家庭温情，以家风涵养国风，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鼎湖逸夫小学开展以“善爱育童心，友爱孝暖阳”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活动将品德培育、心理关怀与情绪滋养融合开展，让学生在欢乐氛围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童趣盎然，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校园商贸会中，同学们带着闲置玩具、书籍、手工艺品、书画作品等参与其中，大家在交易与分享中学会沟通合作，树立节约环保意识，感受劳动与奉献的快乐。同时，班级游园与心理健康活动融合开展，同学们积极参与，尽情互动，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释放情绪，舒缓压力，收获快乐与友谊，收获成长与力量。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唐少球：
2: 本次活动是我校践行正确正直观的实践寓言活动，发起形式主义，传承无现金教育，以学生日常之分兑现闲置物品，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价值，养成节约习惯，树立踏实自立的成长观，锻炼沟通理财能力，以实效落实立德树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呢，会同大家讲下邻里邻居之间嘅矛盾纠纷案件。大家知道邻里邻居住住朝见口晚见面，好多时候呢，我哋可能外人第三者睇上去呢，觉得好少问题嘅情况之下，一经过摩擦之后呢，可能个火花会逐渐放大。就例如咩呢？就例如安装摄像头咁样啦，如果你喺你屋企门口安装摄像头，但系咧嗰个摄像头咧咁啱可以影到对面屋嘅嗰个邻居嘅样啊，或者啲行动啊，几时翻屋企啊，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涉及侵权咧？其实呢个问题咧喺，我唔记得几时啦，好早嘅时候咧，好。耐了之前啊，思琪在生活语法里面讲过相关的案例，大家知道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今日的真实案例咧会同大家讲下，住户可能出于一个安防的需要，是可以自行咧喺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更叻加了一个问号，到底可以定不可以呢？是不是可以在自己的门口装啊？这个如果门口的话影到对面屋，这样算不算侵权呢？会不会侵犯到邻居住户的隐私权呢，或者肖像权呢？那我们首先来了解，讲到肖像权呢，日前时间有听众咧就喺思琪嘅微信度啦，同我倾翻呢个问题，肖像权嘅侵权问题。今日咧喺呢度带出嚟，同大家一起去普及相关嘅法律法规。咁关于肖像权咧，有人认为哈，只要冇经过一个用途嘅商业用途嘅情况之下咧，就唔算侵权嘅。但系咧亦都会有朋友知道啊，咁就算冇商业用途都好啦，如果公开去用人哋嘅肖像权嘅话，要一定要经过人哋嘅批准。只要冇授权嘅情况之下咧，都系侵害肖像权。我哋睇翻呢个规定先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嘅规定认定肖像权侵权嘅核心要件就系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冇错啦。咁呢个意味住咧，无论系唔系以盈利为目的都好啦，只要冇经过允许制作、使用或者公开他人肖像嘅，呢个都唔属于法定嘅合理使用情况，就可能构成侵权。咁另外咧，侵权嘅范围啦，大范围里边主要嘅类型会有边啲咧？首先有三个主要类型，第一个就系商业推广侵权啦，呢个就大家知道噶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超授权去使用侵权，换句话讲系咩咧？就系话虽然系获得肖像权嘅使用许可，即系对方已经授权俾你啦，但系咧你哋双方之间应该有个约定，咁呢个约定系有个使用范围，仲有使用嘅时间限制啦，或者使用嘅方式，如果超过咗，亦都系侵权。咁仲有一个唔使讲啦，就系、恶意侵害类嘅侵权啦，例如话丑化或者利用信息技术嘅手段去伪造啊，例如我哋依家最流行嘅所谓 AI 换脸咁样啦，
1: 每日生活里
0: 都系侵权吓，所以咧，喺讲到呢度嘅时候咧，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当你好开心咁样使用 AI。利用呢個 AI 換臉嘅時候咧，偽造嘅時候咧，會覺得唔係原嚟呢個人嘅喎、只不過用 AI 已經換咗嘅啦。但係我哋一下子嗰個客觀認知辨識度嘅情況之下，都可以認到呢個人嘅情況之下咧，咁樣就可能會構成侵權。所以大家在玩呢個 AI 人物嘅時候咧，利用嘅時候咧，都一定要小心留意，千祈冇隨便去用 AI 換臉。好啦，咁而講到咧，有啲係唔同意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入合理使用嘅肖像權嘅情況有邊啲咧？咁其實文化典裏邊嘅1020条裏邊係確定咗可以唔經過肖像權人同意而合理去使用嘅嗰個肖像權嘅幾種法定嘅情形，包括有邊啲咧？首先第一就係話

0: 个人的学习艺术欣赏，还有课堂的教学或者科学的研究，在这个必要的范围里面使用已经公开了的肖像，是已经公开了。另外就是实施新闻报道，是没办法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另外还有就是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的肖像，肖像权人的肖像。另外还有是为了展示一些特定的公共环境，大家知道拍摄公共环境的时候可能很难避免，这样没办法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例如我拍这座山，好像我们本地拍七星岩，不小心你可能入了镜，因为可能当时的场地人太多，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没办法避免。另外还有第五点，就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的权益，去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其他的行为。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格外跟大家去了解的法律法规。今天讲的这一起就是邻里邻居的纠纷案件，就是说用户出于安防的需要，这个问题、觉得保稳一点，在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这样是可以定不可以呢？会不会侵犯到邻里住户的隐私权呢，或者肖像权呢？好了，我们一起听一下真实案例的来龙去脉先。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真实案例里面两位当事人呢，我们用了化名、老王和小李，他两个呢两家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里，两家的房屋是相邻的，大家都是邻居，大门的一个位置呢是呈直角去相对住的。咁你家咧作為邊户嘅住户，日常嘅出行咧都必須要經過王家嘅門口嗰度。咁為咗提升自己居家嘅安防啦，仲有方便日常嘅起居啊，咁小李咧就喺自己屋企門口上面安裝咗一台咧具有監控功能嘅可視門鈴。好啦，咁呢個設備嘅鏡頭雖然未係對正老王屋企嘅門，但是呢亦都可以完整地拍到老王家中嗰个人员的出入啊、面部的特征啊等等所有的日常生活的情况。咁老王佢就觉得啊，咁样小李呢个行为呢，安装一个摄像头成日可以影到我哋一家人的出入的情况啦，又影到我哋嘅样啦，咁样。咁呢个係对佢哋成家人係侵犯咗个人嘅隐私。於是乎呢，佢就第一时间做法係，大家估係咩呢？你觉得冇蚀底，自己都装返先。於是乎呢，亦都喺自己屋企门口装上咗同样地具有监控功能嘅可视门铃。好啦，咁大家装上咗之后呢，嗰、那个吓关系有些少咁多吓恶化啦。双方都有理有据咁样吓一轮沟通之后，咁当然啦吓，沟通之后系达成到一致嘅意见。咁老王觉得越谂越唔抵啦吓，就于是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小李拆除佢嘅监控设备，并且删除监控设备上面所采集嘅影像内容。好啦，我哋睇下呢件案件走咗法律程序，法庭方面嘅审理情况又系点啦？当地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件案件嘅核心争议焦点系在于咩呢？被告小李系出于自身安防嘅需要，喺自己屋企门口去安装具有监控啊、摄像啊，仲有录影咁样功能嘅可视门铃。咁呢个系咪构成佢邻居老王嗰屋企嗰、那个侵权、嗰、那个隐私权嘅侵权问题咧？呢个先系核心嘅争议焦点。我哋睇翻，首先根据最新实施嘅《公共安全视频影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里边呢、這个条例嘅规定，冇错啦。呢、這个最新实施嘅条例里边，管理条例里边咧系有明确嘅规定，就系、是、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仅限于附有防法

接啊，摄录到老王及其屋企人嗰个面部特征啦，以及出入情况啦等等，呢啲系属于隐私嘅信息，已经构成咗隐私权嘅侵权。系啦，可想而知啦，最后咧，法院根据以上所讲嘅综上所述啦，吓。对于原告老王要求被告小李去拆除监控设备、删除相关的影像，那个诉讼请求是予以支持的。判决生效之后呢，双方都是复判的。咁经过法院的解释之后啦，双方呢都主动配合，都各自翻去拆咗自己大门上面的监控设备。

其實咧，傳統嘅隱私權咧，相對嚟講啊，嗰、那個安程咧，比較簡單。咁但係咧，一啲新型嘅隱私權侵權嘅糾紛咧，可以講話依家咧，亦都係隨之而增多嘅。例如有咩咧？人工智能啊、雲計算啦、社交網站啊，呢啲新技術應用廣泛嚇。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各類嘅新型隱私權糾紛。咁點樣去妥善保護隱私權呢？可以講話已經成為咗我哋經常熱議、社會熱議嘅大問題。好似今日呢件案件為例啊，小區公共通道呢、這個屬於公共區域，來往嘅人員咧係固定嘅，咁空間係相對密，即係封閉嘅。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喺呢度安裝監控設備係好容易獲取。其他住户的出入轨迹啊，呢啲系属于隐私的信息，冇经过邻居的许可，擅自安装摄像头，并且长期去摄录啊、储存他人的通行信息，已经系构成了对他人的隐私权的侵权，仲有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所以咧，呢件案件主审的法官亦都有温馨的提示俾到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大伦理之间去安装安防设备就应该遵循合法、正当、必要、不侵权这样的原则。首先兼顾自身的安全，还有邻居的隐私是相等的，一样那么重要，所以是确需安装摄像头的时候必要，那时候必要时一定要安装，这样你可以向小区的物业去报备邻居的一个同意，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安防。好了，看大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拜拜。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我想知道你归还佛陀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我隐瞒的只有一件无法说给外人听的事情。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3: 天意，你准备好没啊？
4: 我准备好了，英童你呢？
3: 我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
4: 在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5: 走走停停好风景，
3: 我们一起出发。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晏昼好，星期四走走停停好风景。今天我们去云南盐津，盐津这个地方在云南来讲，它都是算存在感比较低的地方来的。我们今天去到盐津这个地方呢，是在云南的东北部一个峡谷深处的地方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峡谷，多数我们都会看到峡谷的底部是会有水的，这个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个地方都不例外。这个水声是来自奔腾了亿万年的关河，还有这里有一条作于2000多年前的古板这个古板道，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来往的马队会经过这里，而还有一条穿越山岭的现代化铁路，亦有火车的笛鸣声。水声、火车声和马蹄声，这三种来自不同时空的声音，在这个瞬间，在这个地理坐标就交汇了。这个地方叫做豆沙关，看起来跟豆沙包扯上的关系。这个就是在云南的昭通市盐津县的境内。盐津这个名字盐盐声已经有些咸咸地的味道了，因为它本身的地方真的跟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自古产盐，而且还有一个道口，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盐津。在今天我们来到盐津呢，是将这个目光放到去这一座叫做豆沙的红关，因为它是盐津给世界的一张比较厚重的名片，一本用马蹄圆棺圆在空中的棺木，还有摩崖石刻以及是峡谷天峰一起写成的一部史诗。

0: 在劫难逃。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在云南昭通的盐津县下面的一个豆沙关。豆沙关它既是一个红关，也是一个古镇。如果讲景区的话，它就是红关来的。好了，这个地方要介绍的话，其实大家因为比较陌生，要介绍的东西都挺多下的。我们先讲讲地理位置先。昭通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地方虽然它在云南来讲算是相对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贫困人口相对来讲比较多的，有很多扶贫的对象在这里。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在山上面的那些朋友，那些居民就更加搵食是不是那么容易。而家好多城镇嘅朋友都成日喺度唏嘘话，而家揾食冇咁容易啦。但系你去同佢哋一对比嘅话，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系好有优越感嘅。嗱，呢个地方昭通咧，系算系一个都几热情下个城市嚟嘅。虽然佢哋嘅经济唔系咁发达吓，但系佢哋嘅人民系好热情嘅。好啦，跟住我哋仲要下边细分下喺盐津。盐津呢个地方咧，今天我们不介绍盐津先，先讲个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呢，就是昭通本身已经是在云南最差不多是最北端。它的地理位置呢跟丽江比就几乎是拍平的。丽江就是在西北，昭通就是在东北。而盐津呢就是在昭通的东北方向。就差不多是毗邻这两个省，就是贵州和成都，它是更加接近成都多一点，比较接近成都的，不是四川，搞错，成都是一个市来的，比较接近 四川省，在省界的位置了。但是虽然它是在省界，它是交通是比较方便的，刚才讲到有铁路是通过，而且它还有高速，对于我们这些自驾爱好者来讲是非常之方便。佢唔似有啲地方咧，佢雖然話係又係都係喺三省交界，但係佢閉住係冇高速通過嘅。去從任何一個地方過去都要兜路，咁就變咗係好唔方便啦。而鹽津咧，呢個豆沙關佢係有高速嘅，鹽津都未算近，鹽津咧仲係要落咗高速之後有一小段路，大概係十零公里就會入到縣城，但係豆沙關就落高速即到噶啦，旁邊就有收費站。所以豆沙镇政府呢，佢如果要从交通方便来讲呢，佢就会比盐津县城会更加方便。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从昭通出发，沿住水麻高速一路向北行，好快就可以睇到典型嘅云贵高原嘅一个山丘。慢慢就可以见到喺关河两边嘅嗰啲峡谷。两边嘅关河咧就系、是、都系几靓嘅一条河嚟嘅，系碧绿碧绿咁，翡翠翡翠咁。呢度嘅地方咧，因为佢系峡谷啦，周围都唔适宜起路嘅，所以喺成条路基本上就是沿住河两岸嗰度去不断咁样穿梭，有时候会捐隧道。两岸嘅青山就好似巨大嘅屏风咁，慢慢慢慢，你从见到远处绵绵嘅山脉，可以行近咗呢啲山脉，并且系好有压迫感，越嚟越近啦。好啦，当你穿过咗一串串长长嘅隧道咧，眼前一亮，哇！两座摩天嘅绝壁就好似两道门咁样，呢个系好壮观噶。在关河的两岸，将天空好像剪成了一条细线咁样，两边就是两栋大墙。在个绝壁之上呢，有一些褐色的长方体的物体，就好像一些风干的历史残片咁。而脚下就是关河咆哮的，在石门中间有穿过的啲关前，你会觉得这个真是大家有没有印象，在魔界里面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景象的。在行过某一个海域水域那里，是两岸有一个非常之大的高耸的建筑物。当然在魔界这个电影里面，它就不会说那么窄的，它不像石门关好像一条罅这样。这里就感觉到好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将这一缝墙整了一条罅，拱开一条罅，给人类可以有一个侧身捐过的机会。这段旅程是可以说是从寻找马蹄印开始。在豆沙关最好的体验就是用双脚去行一段原汁原味的秦五尺道。这条古道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文物来的，这个是中原文明进入云南的第一条官道。历史记载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就派蜀郡太守李冰主持收足从宜宾去到滇东北的道路的。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呢，又会将这条路继续向南去伸，又一直去到了曲靖。因为山高谷深，开凿是极其困难的，路面最阔的地方只有五尺，所以叫做五尺道。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爱国卫生启动手，大旺商户在行动。备战高考有妙招，饮食心理双调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国卫生启动手，健康家园共守护。近日，肇庆高新区再次吹响爱国卫生运动集结号，各行各业迅速响应，在日常工作中全面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力度。今天，记者走进大旺广场商圈，实地探访商场管理方和商户如何将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融入日常工作，从地面到地下，从公共区域到每一间店铺，把卫生标准提到新高度。上午9点，记者来到大旺广场时，当天的清洁消杀工作已经在有序进行中。在地下车库，工作人员正对排水沟、集水井等容易滋生蚊虫的重点区域进行专项消杀，这也是他们日常作业中新增的强化环节。与此同时，高频接触区域的消毒工作也在同步加强，电梯按键、扶手、门把手等部位保洁人员增加了擦拭频次，而母婴室和第三卫生间内的婴儿护理台、儿童座椅、墙面开关等便民设施同样被纳入每日重点消毒范围。肇庆高新区宏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彭天红：
4: 日常保洁呢，是只仅对公共区域进行每日一次的常规消毒，每周一次的四害消杀。本次专项活动中呢，我们重点将餐饮后厨外、公共通道、垃圾暂存点进行每日的专项消杀。高频接触区域及便民服务设施，比如电梯按键、扶手、母婴室、第三卫生间的消毒频次提升至每日两次，每周两次全场深度雾化消杀，从源头上控制病菌传播风险。
3: 除了消杀频次全面升级，管理方还将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落实到日常管理制度中。巡查员每天对商户店内及门前区域卫生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当场沟通，厉行厉改，直至消项。在管理方的带动下，商户们也将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变成了日常自觉。记者走访时看到，商户们对店内进行例行清扫，仔细排查花盆、托盘等容易忽略的积水点，并及时清理垃圾。商户代表梁坤浩：
5: 商场每天都会有人来巡查指导我们的，我们每天都会对门店进行消毒、清理积水等等，卫生搞好了，生意才会好。包括门前三包，我们也有坚持。环境好了，顾客进来消费，心情都不一样。
3: 记者邓晨：
6: 消杀提频次标准再升级。那这次我们看到，我们肇庆高新区的商场以及各大商户都在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那我们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也一起加入其中，共同维护我们的城市环境。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
3: 高考临近，对高三学子来说，除了知识的积累和题目的练习，饮食健康与心理状态同样重要。为此，饮食和心理方面的专家从科学饮食、情绪调节两方面给出实用建议，帮助考生调整状态，从容应考。高考冲刺阶段，考生学习强度大，体能消耗多，科学饮食是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结合考生的身体特点，医生提醒大家，在考前不必刻意大补，饮食要坚持清淡均衡卫生的原则，避开饮食误区，就能为高效备考筑牢健康根基。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陈章辉：
7: 三餐要合理搭配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瘦肉、牛奶，搭配新鲜蔬果和主食，无需盲目吃保健品。同时要避开误区，不建议是辛辣、油腻、生冷食物，也不要突然改变饮食习惯，避免引发身体不适。 饮水要充足，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水，避免冰水和碳酸饮料，加餐可选择坚果、酸奶等便捷又健康的食物，既能补充能量又不增加胃肠负担。
3: 除了饮食保障，考前心理调节同样重要。不少考生在冲刺阶段会出现紧张、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甚至自我否定的情绪，让考生和家长倍感焦虑。肇庆高新区心理援助服务中心主任罗火珍：
4: 考生考前出现紧张、失眠都是正常的应激反应，考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可操作的缓解方法，就是我们腹部的呼吸法，先吸气4秒，然后屏息2秒，然后再呼气6秒，这样重复3到5次就可以快速的平复我们的情绪。另外，家长要减少一些焦虑的传递，多陪伴，少说教，不要过度的关注考试的结果，要为我们的考生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若考生情绪焦虑比较严重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
3: 记者邓晨。
8: 临近高考，记者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科学饮食，调节心理状态，舒缓情绪，以最佳的状态奔赴考场。本台记者邓晨、陈苑莹报道。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9: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3日，德庆县交通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到国道 G321线大学城至越城段开展扬尘治理专项整治检查行动，推进。

0: 扬尘管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检查组先后来到肇庆润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润耀建材有限公司等沿线重点企业实地检查，围绕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规范，逐项查验物料堆放覆盖、裸土防尘、喷淋降尘、车辆冲洗、密闭规范运输等关键环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要求企业厉行厉改，确保各项抑尘措施落实到位。肇庆润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经理靳江涛：
1: 严格按照这个县委县政府国道扬尘治理这个行动方案，道路的这个洒水每天就是洒水车落实洒水，加工区我们有配一台洒水车洒水，我们加工区新建了一个洗车装置，出来的车都要经过洗车装置，完了之后再出来到这个门口，把车厢会洗干净。这个我们这个扬尘治理严格遵守这个六个北风指挥，落实这个专项治理行动。
0: 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加密国道 G321 德庆段沿线巡查频次，建立常态化巡查、闭环化整改监管机制，巩固扬尘整治成果，不断提升道路交通环境质量。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走进香山立谢小区，依托照亮邻里月主题活动，为居民送上精彩光影盛宴，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放映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围坐在一起观影，先后播放动画电影《哪吒之决战龙神》与故事影片《夺命黄金》。趣味十足的动画影片深受小朋友喜爱，情节紧凑的故事片也收获成年观众好评，露天观影的形式让大家重拾儿时美好回忆。市民江阿姨：
2: 今晚落去散步嘅咪都有电影睇咯，啲细路仔啊好玩啊，偷睇呢件，但系咪先知咯？希望第日多啲嘅，等你细路仔得玩下睇下咧。我
0: 此次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不仅为居民送去欢乐，也进一步活跃了社区文化氛围。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今日我哋介绍嘅系盐津县嘅豆沙关。盐津县佢本身又系一个好特别嘅县城，好窄嘅，好细长嘅，一线县城，一条线咁嘅意思，唔系一线城市咁嘅意思啊。咁我哋先唔讲城市先，我豆沙关。豆沙关嘅景区其实就好细，可以讲好快行完。如果你话要淋淋声走马观花咁行嘅话，好快你就可以行完噶啦。但系如果你要细细品味入边可以睇到嘅嘢嘅话咧，我哋呢期节目未必讲得晒。嗱，继续讲啱先嗰个五尺道嘅来历啦。呢个系一段原生嘅古道，其实道路唔长嘅，因为喺呢一段时间喺呢一段嘅路里边佢系特别窄，所以叫做五尺道。咁但系前后咧佢就宽翻啲噶啦，就。

不斷咁樣去踩，不斷咁踩，嗰啲地方就會變到凹入去啦，係咪先？見過咗咁多年，咁多年嘅馬蹄，佢踩一次一次咁踩嘅話，就會變咗凹落去嘅地方會凹得更多。咁其他凸起身嗰啲地方，佢變成咗一啲好窄嘅一啲形狀唔規則嘅嘢。咁即係你想象一下，好似一更大實品，彎彎曲曲有一個弧形啊，呢啲咁樣嘅嘢，嗰啲唔容易踩腳落去嘅，就自然唔會踩落去啦。所以就會變咗呢條路好似有啲千瘡百孔咁嘅感覺。你冇可能喺上面揾到一塊稍微大啲嘅平整嘅石板嘅。哦，好特別。呢、這個歲月留俾佢嘅嗰個痕跡係相當之特別，好深嘅呢啲馬蹄印。喺呢一段嘅好短嘅路裏面，即係人行上去都比較要小心啲。如果唔係好容易，你會踩到一個好窄嘅地方，但係有個窿咁就搞柴噶啦。好啦，呢一個就係呢一段嘅比較核心嘅原生古道，呢、這個應該算係一個重點保護嘅古蹟嚟嘅。好啦，喺呢個位置，如果你覺得係睇一眼哦，咁就完咗嘅話咧，呢、這個景區其實性價比就唔高嘅。但如果你要感受一下喺呢度同古人嘅交流嘅話，呢度你就可以慢慢咁樣去感受一下。你想象一下喺呢條路上邊有一支馬隊啊，呢度高頭大馬行唔到啦，只能夠行細馬啦。一對好細嘅矮種馬嘅馬隊喺呢度孭住呢啲鹽啊等等呢啲咁嘅茶葉啊呢啲咁嘅嘢喺度行過嘅時候，藥材啊、布匹啊，乜都有啦嚇。喺呢啲咁樣嘅岩岩潺潺嘅石板路，好艱難咁樣拖住佢哋去行嘅時候咧，你就感受到呢一條千年古道嘅魅力啦。在这条的五尺道继续走下去呢，就会有一个文物的保护，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的石刻。这个叫做唐代的一个芝摩崖石刻，原芝摩崖石刻。这个它的体量和我们七星岩的摩崖石刻就差得远了，它就是得几行字的。但系呢几行字，佢就系描述到一啲关于公元794年嗰个南超国同嗰个吐蕃之间嘅一啲历史嘅渊源。呢段嘅故事咧，我就唔系好熟悉，就唔同大家班门弄斧啦，唔讲啦。豆沙关仲有好多值得提嘅地方嘅，所以呢段虽然佢比较重要，但系我都唔提，悭翻啲时间先。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玄关。玄关即是悬在空中的棺木的意思。好了，到底这个玄关是怎么来的呢？我先描述一下形状先。这个就是跟五尺道是隔住了关河在对面的，所以你是不能够过去。不即使你去到对面你都上不去，因为这个是绝壁来的，完全就是90度垂直的一缝，好像被刀劈出来的这样的悬崖。在悬崖中间有一条斜斜地的罅，或者是自然风水令到它有一条罅裂痕，或者可能就是当时放玄关的人作出来的又不顶。在这条罅里面呢，就放了有几具的木玄关，说这个真是不解之谜了。在这个这样的地方，距离上面的顶有百零米，距离下面的河面有40-50米。到底这个玄关是怎样去放上去的呢？等阵跟你讲一讲，有几个讲法，你觉得哪个讲法会更加会接近现实呢？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啱先讲到玄关啊，玄关佢有个名嘅，叫做白人玄关。白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在一个消失了在历史长巷里面的民族来的。他们将自己的归宿留在这个 很难以抵达的绝壁之上。他们因为现在的后裔已经是找不到了，所以已经是很难去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这个玄关呢，大概是有十几具是放在这个位置。他们的棺木的有睇，即如果系你放个无人机过去嘅话咧，你系可以睇到佢有啲好似有啲啲已经系扭坏咗，但系仲保持得相对嘅比较完好嘅，即系证明啲木咧都仲系靓木嚟嘅。好啦，佢点放上去嘅咧？嗱，当地人咧，佢听到多多少少有啲传说，但系呢啲系传说嚟嘅，到底有边样系真嘅咧？嗱，将嗰啲传说讲俾大家听听咯吓。有一种讲法咧，就系、是。将啲泥土冧上去嘅，从谷底嗰度将啲泥土沿住呢个峭壁冧泥土上去，咁咪有个斜坡咯，冧下冧下冧下，好冧到嗰条石罅啦，大概系三四十米嘅位置啦，咁你就可以慢慢慢慢咁样将呢个棺木踩住呢啲泥冧上去，放入去，放完完成咗啦，再将呢啲泥拔走。咁啊，完成咗啦！嗱，呢个有啲啲可能性吓，但系因为佢呢个峭壁离河岸线其实唔远嘅，因为如果喺一个平地你咁样去冧嘅话系好容易嘅，但系喺佢咁峭壁，而且佢个河岸系咁窄嘅情况之下，佢冧唔冧得到咁高咧？呢、这个又有少少咁多嘅怀疑。另外有一种讲法就系有栈道嘅讲法。在峭壁上面去作一些栈道，跟住就可以将它放上去，放完之后将栈道拆咗佢。咁呢样嘢都好似讲得过去，但系功夫都唔少。仲有就系吊索嘅讲法，就系从崖顶嗰度用啲绳索吊落嚟。咁呢个就相对嚟讲施工量系比较细嘅，但系危险程度就高啲。万一呢个安全措施做唔好嘅话咧，咁唔好讲话先人生人都唔掂。哪种讲法都好，对于以前的先民来讲都是一种非常难以想象的巨大工程来的。而这些传说呢就一路传到现在，会不会有些走得样都不知道，反正这个就是成为了当地大家的一个流传的很美妙的传说，而去到的游客都会去看得到对面的玄关，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本身这个关河就很窄的，这个两岸是挨得很近的。好了，还有少少时间讲多一样在豆沙关里面的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五道并行。为什么五道并行法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险要，是一个关崖，只要你要修路过的话都必须要从这里过。于是呢就有五条路在这里过了。哪条五条呢？就首先呢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五尺道，就是最古老的那个马道。跟住仲会有现代的，就是火车。火车在这里有一个火车路经过。还有就是在水运关河，这个第三条路。还有呢就是国道。二一三国道是在这里经过的。仲有一条就是依家已经修好咗嘅高速啦，啱先讲到喺豆沙关镇附近就有一个高速嘅出入口，相当之方便。即如果你想喺呢度落嚟玩一阵，跟住马上走嘅话，呢、这个地方系绝对唔阻你几多时间嘅。你想玩几耐都得，即刻走，马上就翻到高速噶啦。所以呢度五道并行，可以睇到即系全国险峻嘅地方多啦，但系佢又要系咁多。道路在这里经过，证明它这里有这样的需要，四川入嚟云南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来的。但是呢它又这么险要，所有的道路都逼在一起的。你可以在这里拍一张照，如果这么啱可以见到又有火车过，又有汽车过，又有船过，哇，五道并行好经典的。好，时间是这么多了，那就介绍不到更多关于豆沙关的经典东西了。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防暑降温的好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这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当然要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暑降温方法，以防中暑等等的疾病发生。首先就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因为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缺水的了。所以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一定要定时补充水分。每日在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00左右，下午3:00到4:00，晚上就寝之前，这四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要饮1到2杯的白开水，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盐水，可以弥补我们人体因为出汗而失去的盐分。其次，保持充足的睡眠都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也就大了，所以觉得好疲劳。保持充足的睡眠可以令到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既有利于工作和学习，亦都是防止中暑的有效措施。另外就要注意

0: 唔好瞓喺空调嘅出风口，同埋对住风扇嚟吹，以免患上空调病同埋热伤风。另外饮食方面就要补充营养，以清淡，应该多啲食新鲜嘅水果同埋蔬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防暑降温嘅好方法，应该多啲食新鲜嘅水果同埋蔬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防暑降温嘅好方法。我系小鹏，听听时间再见啦。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大手拉小手，广黎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亲子观影活动，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鼎湖逸夫小学游园活动欢乐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职工家庭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为载体，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近日广黎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伴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广黎街道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携手参与，在温馨的氛围中共度美好时光。本次活动精选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侨乡故事为底色，通过跨越半世纪的家书羁绊与人间情谊，娓娓道来海外游子的故土乡愁、坚守担当与质朴家风，将亲情大爱、家国大义融入细腻剧情中，为大小观众带来深刻的情感触动与精神洗礼。观影现场气氛温馨，家长与孩子们并肩而坐，沉浸式感受影片中坚守善良、心怀故土的精神内核。观众吴小姐：
3: 平时也是忙于工作嘛，然后陪伴小孩的时间是有限，然后呢，现在借此机会呢，一起看个电影，然后呢，可以更加拉近我们亲子关系吧。
2: 此次亲子观影活动以大手牵小手的温情形式，将亲子陪伴与德育教育相融。下一步，广黎街道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守护童心成长，聚焦家庭温情，以家风涵养国风，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鼎湖逸夫小学开展以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活动将品德培育、心理关怀与情绪滋养融合开展，让学生在欢乐氛围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童趣盎然，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校园商贸会中，同学们带着闲置玩具、书籍、手工艺品、书画作品等参与其中，大家在交易与分享中学会沟通合作，树立节约环保意识，感受劳动与奉献的快乐。同时，班级游园与心理健康活动融合开展，同学们积极参与，尽情互动，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释放情绪，舒缓压力，收获快乐与友谊，收获成长与力量。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唐少球：
4: 本次活动是我校践行正确正直观的实践寓言活动，发起形式主义，传承无现金教育，以学生日常之分兑现闲置物品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价值，养成节约习惯，树立踏实自立的成长观，锻炼沟通理财能力，以实效落实立德树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5日召开，肇庆深化产教研融合，激活人才链，赋能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产业，肇庆引来万洋驻集群，名师之招高考护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大计。据了解，大会主会场活动将全面展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多位院士将带来与产教研融合相关的主旨演讲，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港澳合作代表

0: 表，将立足发展实际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还将为新成立的肇庆市产教研联盟揭牌，发布肇庆市促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并举行产教研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助力肇庆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与产业升级，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取得更多新成果。当天下午，大会将同步举办院士大讲堂、肇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品牌路演、百万英才会南粤专题招聘会、专题招商对接会、肇庆市职业院校产业技能展示交流等五场平行专题活动，覆盖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招商引资、技能展示等领域，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近年来，肇庆市坚持以产教研融合为突破口，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产教研融合案例相继涌现，集中呈现了肇庆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探索与肇庆样本。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2025年以来，肇庆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目前走廊内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30多家。依托这一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肇庆市持续深化产教研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具体实践中，肇庆各高校与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协同，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以肇庆学院为例，该校与肇庆市网商学会结合本地五金建材、农产品、砚石等优势产业，举办西江跨境电商实训营项目，将本地企业真实案例和各类跨境平台操作融入日常教学。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长峰：
2: 主要是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在校学生，累计已经有超过200余名的学生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培养模块当中。我们学校也在谋划和电商协会这边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创业孵化空间，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依托本土产业开展创业，进一步的提升学生的对口就业率，解决本土的人才缺口。
0: 与此同时，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也在产教研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5年12月，京东全国首个校园智囊前置仓在该校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打造数字商业生产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整合即时零售、校园云仓、末端配送等业务环节，采用企业员工加师生团队协同模式，让学生参与真实业务操作，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无缝对接，实现教学与产业同步迭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子飞：
3: 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智慧仓储物流、跨境电商、智能客服，依托肇庆的乡村振兴馆，然后做了一个直播电商，来培养我们的数字商业高端技能人才，为他们的就业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0: 未来，肇庆将坚持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以实施 2.0 版西江人才计划为抓手，通过建全市级层面衔接联动机制，形成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强化人才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工作机制，把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打造成为支撑全市科技创新的龙骨和脊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平台落地深耕。其中，万洋集团立足肇庆产业优势，全域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以全产业链园区运营模式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0: 境动能。在四会大厦，万洋众创城以投产的广东省鸿迪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切割、精加工等工序正有序运转，一批批定制化铝制品刚刚下线，就即将发往大湾区各地。企业厂长向伟告诉记者，从搬入到投产全程顺畅，园区的配套与服务让企业省心不少。
1: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搬过来的，这边营销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上游下游的出货进货啊都很方便，生产环境很好。对，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搬设备安装好就开始生产。他们的服务也很好，随叫随到，服务方都很做得很到位，周围设施那些基本上完善差不多了。
0: 据了解，四会大厦万洋众创城以可定制的火车头厂房为特色，特别适配重型或特殊工艺企业。预计引进企业超80家，创造超5000人就业，整体目标预计3年内可全部实现。四会万洋众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2: 目前的企业入驻呢，已经招商了20家企业，那么投产入驻呢已经有10家。
3: 政府专门呢组建了工作专班，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均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0: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万洋集团已在肇庆布局4座重创城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总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引进企业约500家，实现年产值150亿元，提供超3万个就业岗位。截至目前，肇庆片区万洋众创城已成功入驻企业约300家，包含60家规上企业、20家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机械设备、新材料、声学光电、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多元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如何调整状态从容应考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天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的资深名师谢敏专门为全市高三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带来了一份实用好懂的考前护航指南，帮大家稳住状态，发挥最佳水平。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高中数学教研员谢敏：
4: 科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
0: 针对考场应对细节，谢老师也给出明确提醒，考生需提前确认入场时间与证件要求，严禁携带电子设备，文具统一放在透明无字文具袋中，答题时务必先填涂选择题，发卷后按顺序整理答题卡，严防漏题或答错区域。作答前建议提前规划各板块用时，通览全卷后由易到难稳扎稳打。若遇到证件丢失、身体不适或做题卡顿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乱，及时联系监考老师，启用考场应急预案，优先保障考试顺利进行。针对考生普遍出现的考前紧张、失眠问题，谢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度紧张反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4: 日常的作息与平常保持大致相同，学习可以适当节奏放缓，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把自己会做的题目做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临近，如何为孩子安排好一日三餐，让他们状态稳定、精力充沛，成为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医生提醒，家长在准备饭菜时，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干净，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清淡、少油，避免油炸、烧烤及生冷、辛辣食物。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山：
5: 饮食搭配要均衡合理，为了防止犯困，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不对的，主食不够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主食里面加点杂粮，搭配主要的深色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蛋、奶、肉、豆制品一起吃，少量的坚果、水果作为加餐，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容易犯困，实现抗饿又醒脑。
0: 针对盲目进补的现象。

0: 生特别提醒，不要突然改变孩子平时的食谱。很多所谓的健脑神方，只要孩子平时没吃过，考前千万不要尝试，以免引起过敏或肠胃不适。
1: 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吃得过饱，饭后不要立刻躺下休息，稍微走动一下，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靠浓茶咖啡硬提神，可以用一些薄荷柠檬提神醒脑。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在完成1559个行政村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进一步推行一灾自然村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精准摸排的985个一灾自然村已全部完成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并在今年多轮强降雨防御中实现因灾零伤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改革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后续出口可快速放行，企业单批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 70%， 成本大降。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五个县域特色产业园归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南港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三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当地时间6月3日，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肇庆广播新闻。

0: 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4: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5: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3: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4: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6: 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4: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

0: 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尔康都在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

0: 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板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 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

0: 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4: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7: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本地来电。
9: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8: 加量什么船？
9: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7: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7: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8: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7: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8: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7: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8: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2: 高考

0: 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将明显减弱了。
6: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7: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7: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0: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

0: 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3: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3: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8: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9: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0: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1: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2: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3: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17: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8: 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9: 晚上好，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系我哋小周末嘅前哨啊，咁啊今日咧继续都会喺7:00过后嘅时间，会喺我哋929嘅频道当中会有星湖唱晚陪伴住各位半个小时，直播室里边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20: 嗯，我系小鹏嘅，咁啊各位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就关注我哋嘅微信号啦，2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咧喺群里面啦或者私信俾我哋咧进行互动啊，讲讲
19: 呢个钟数咧。 咧，太陽雖然就未有完全話見唔曬，因為外邊仲係天色用咗呢個鐘數咧，太陽雖然就未有完全話見唔曬，因為外邊仲係天色用仲係有少少光明咁嘅感覺啊。咁啊，但係咧，你話如果呢個鐘數咧能夠係舒舒服服咁喺室內去食下飯、嘆下空調、聽下歌，都係一個好寫意嘅時間。
20: 嗯，咁啊，見到阿女咧就都幾感觸下嚇，嘉欣佢都之前會聽一啲新聞啊咁樣嘅，咁好慶幸咧就係生於我哋嘅國家當中，咁佢都話打卡撐場啦咁樣啊，
19: 多謝曬支持，咁希望你繼續都係咁安穩啊，咁啊過好自己嘅小日子啊。
20: 系咁，另外仲有阿明月嘅话咧，就系啲补入比较早嘅时间同我哋打招呼啦。咁佢话咧就今晚提前打个卡，今晚咧就想点翻一首光良嘅第一次咁样送俾咧即将高考嘅各位学子们啊。咁佢话咧有句话就系、是、校服咧系唯一穿过嘅情侣装，咁啊毕业照咧就是、唯一嘅合照咁话。
19: 咁呢个时间咧，将呢一首歌送俾各位嘅高考嘅朋友。
0: 气象。

0: 嘛？
1: 可以可以可以，現場版嘅一個作品嚇，
2: 係非常之有互動感嘅，係可以嘛？係咁，其實呢首歌咧就誕生喺2001年嘅，咁啊光良嘅第一次係佢嘅一個發行嘅首張個人專輯裏面嘅主打歌，咁啊佢自己去作曲啦，咁啊張天成幫佢作詞嘅。咁啊，亦都系单飞之后咧，比较标志式嘅光良式嘅情歌啊。
1: 系啊，咁啊之后亦都系开启咗佢自己嗰个好独有嘅情歌之路啊。
2: 咁啊讲紧咧就系初恋里面嘅第一次嘅表白啦、拉手仔啦、接吻啦，同埋咧就系大家依偎埋一齐嘅嗰种好清洁嘅珍贵嘅瞬间啊。咁啊跟住嘅时间啦，再睇睇各位朋友嘅留言嘅情况啊。
1: 咁啊睇睇啊，海阔天空佢话食饭打卡。
2: 仲有阿锦生啦，锦生亦都话晚上好啊，今晚加班打卡啊。
1: 哦，咁啊加班愉快，陪埋我哋一齐上班吓。
2: 哦，咁啊仲有 Yuki 咧 ，Yuki 就话打卡食饭同埋食粥，听紧歌啊咁样。
1: 又食饭又食粥啊！哇，犀利
2: 喎！其實夏天咧食啲粥係比較好啲嘅，容易消化。
1: 有水嘅會好啲，我覺得係啊。容易吞啊，真係啊。
2: 啊，同埋冇咁即係硬住咯，覺得話晚上又唔好食得太飽啦，七分飽左右差唔多噶啦。
1: 係啊，係啊。
2: 好，跟住時間啦，睇下青青今晚咧想聽翻一首啊洪卓立嘅歌曲啊，聽一下呢一首嘅《回到最愛的那天》啊。

0: 啊，会有洪卓立嘅作品啊吓，咁啊，其实就而家仲系活跃喺呢一个嘅歌坛当中，都算系一位中青代嘅一个歌手。
1: 嗯，咁啊，其实咧喺听晚咧喺广州方面咧，佢都有一个音乐会嘅。
0: 嗯，
1: 咁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咧，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0: 系啊，
1: 咁其实咧佢个音乐之路都几跌宕下嘅，即系当时咧系英皇方面咧搞咗一啲嘅歌唱比赛，佢入行即系攞咗亚军入行嘅。咁但系咧就系唱咗冇几耐咧，佢身体出现咗问题。咁又受到好多有困扰，所以咧你见到个身形会发生变化嘅。
0: 系啊，
1: 咁啊经过咁多事咧，但系其实佢都好坚强去面对吓。咁、而讲翻呢首歌咧，诞生喺2015年嘅，咁啊都系以一个时光回溯嘅视角咧，就讲紧我哋嘅人生可能有好多珍贵嘅瞬间，例如咧好似喺童年嘅时候咧，你会听爸爸妈妈同你讲童话啦，啊同呢个嘅初恋咧有个初吻啦，又或者人生当中有攞奖啊、结婚啊、为人父母啊、同爸爸妈妈嘅独处啊，咁样
0: 好多幸福嘅瞬间啊嘛。
1: 咁啊，当然要珍惜当下，因为咧唔知边一次系最后一次啊嘛。咁啊，其实咧呢首歌都即系发行咗之后，都引发咗好多共鸣嘅。咁啊，大家都觉得好有意义嘅一首歌曲。
0: 系
1: 好咁，跟住嘅时间，当然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 2S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入群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
0: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记住我哋嘅一个互动密码，咁啊可以将你想要分享嘅好音乐咧系发过嚟嘅。
1: 咁仲有今日係小青青咧，今晚想听翻一首嘅《阳光下的孩子》嘅时候，为你送上。

0: 又是一个久远的回忆被即一击苏醒啊，咁都系一个比较经典嘅作品嚟
1: 嘅。嗯，咁啊，属于1984年嘅歌曲啊，收录喺啊麦建文嘅专辑啦《江湖浪子》里面嘅。咁啊，其实呢首歌咧就系阿顾嘉辉同佢编曲，同埋咧就仲有江宇去填词嘅。咁啊，听得出咧系一首嘅好轻快嘅粤语歌曲啦，好活泼啊，同埋充满住童真嘅感觉。
0: 真系有一种好童真嘅味道。

0: 在里面。
1: 嗯，咁啊，写紧小朋友的天真活泼啦，同埋咧就老师嗰种好温柔嘅教导啦，就好似阳光咁样吓，
0: 系啊，
1: 带俾小朋友温暖同希望嘅。
0: 即系可能呢一个系比较早期嘅儿歌金曲系嘛，后期先会有咁多呢啲嘅儿歌嘅佳作。
1: 嗯，咁其实咧就系、经过咗岁月嘅洗礼咧，依个选择啊同埋留言啦。咁啊，呢位咧就系追忆黑龙江的往事嘅朋友啊，佢话食饭打卡啦嘅选择啊同埋留言啦。咁啊，呢位咧就系追忆黑龙江的往事嘅朋友啊，佢话食饭打卡啦咁样吓，
0: 即系一定要追到咁远嘅
1: 吓。咁啊，好咁啊，欢迎你嘅收听嘅。咁啊，跟住嘅时间啦，小敏咧就想听翻一首嘅《夏日风铃》。

0: 夜幕低垂，晚风轻唱，
1: 周一至周五晚7点至7点半，菲菲、小鹏与你音乐相约929，
0: 星湖唱晚，金曲献唱，心愿点播，
1: 音乐全程不容错过。

0: 繼續住我哋星湖唱晚，繼續音樂傳承嘅時間。
1: 嗯，係剛才時間啦，聽過一首阿汪蘇泷嘅《夏日風鈴》嚇，咁屬於佢自己包辦啊詞曲唱嘅一首作品。
0: 係
1: 誒，誕生喺2018年嘅，咁啊講緊啊夏日啦、風鈴啦、青春愛戀啦，咁啊都好有浪漫嘅氣氛啊、
0: 氛圍都係幾適合而家呢一個嘅時間去聽嘅。
1: 嗯，咁啊都係呼籲大家要珍惜當下，勇敢去愛嘅呢種態度啊。
0: 係。
1: 咁啊，繼續嘅時間啦，再睇睇啊，剛才咧，阿明月咧就係點咗一首諗住喺最後放嘅歌曲，咁啊，考慮到呢個時長都比較長啊，提前咧為你播放，咁啊，屬於阿張學友嘅《分手總要在雨天》。

0: 分手总要在雨天，系咪即系雨天嘅话会更加又系有感觉啲咁样样？
1: 有啲离愁别绪嘅感觉啦。咁好多时候咧，你见到啲咁嘅影视片咧，系一啲比较悲伤嘅时间，
0: 跟住开始就咕隆，
1: 都有
0: 开始行雷落雨啦。
1: 落雨系烘托气氛噶嘛，即系反映到咧主人公内心嗰种悲伤啊、痛楚啊。
0: 系，我谂起嗰个好经典嗰部小说《雷雨》。
1: 咁啊，讲翻呢首歌咧，其实诞生喺1992年嘅，咁当时系收录喺佢嘅《真情流露》呢张专辑里面一首嘅改编歌，咁啊亦都有个国语版啦，即系一路上有你啊。
0: 系，
1: 咁其实呢首歌咧就系雨天为意象啦，写咗重逢啊、离别啊、遗憾啊呢啲感觉出嚟，即系都啊学友把声就好有感染力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唱尽咗我哋都市男女嗰种离愁别绪啊，同埋哀伤啊喺里面啊。
0: 系，咁啊后期阿卫兰都翻唱咗，咁啊又系有另外一个啦，都系女性角度一种感觉啦。
1: 嗯，咁啊讲翻呢张专辑咧，销量都相当惊人啊，去到45万加，啊好犀利噶啦！以前
0: 喺出唱片嗰个年代嚟讲，系好犀利噶啦。
1: 系啊，你几万都已经犀利啦。
0: 系嗰啲已经系讲唔知几多只白金咁样样
1: 嘅。系啊，仲几十万加咁啊，可见啦，阿歌神嘅呢个号召力系非常之强嘅。
0: 系，
1: 咁啊，睇翻下時間方面咧，就係接近咗我哋嘅節目嘅尾聲噶啦。咁啊，要結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咁啊，轉頭時間咧會有八盡娛樂圈嘅喎。
0: 轉頭再同你見面。
2: 愛聽廣播，愛上929。依家係北京時間19:30。
3: 漢字形美如畫。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4: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5: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6: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写好

0: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1: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0: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1: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7:30过后的时间，咁啊继续在我哋929的频道当中咧，听到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咁我哋转个场嚟到咗八进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嘅，咁大家除了可以听我哋嘅929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关注翻我哋嘅听小庆嘅视频号同埋公众号，都可以睇到咧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2: 系啊，方式就比较多样化，睇下大家中意选边种。
3: 咁我哋讲翻啦，就系近期好热嘅呢部片啦吓，《给阿嫲的情书》咧，即系最近嘅走势非常之强劲啊，
2: 非常。之凌厉啊！因为已经系又收到咗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就话佢嗰个嘅票房已经系超过咗15亿元啦，劲啊！
3: 系啊，咁啊暂列咧就系2026年嘅一个票房嘅亚军吓，咁、而且咧佢嘅密时已经系延长到6月30号，咁可见咧佢嘅票房会继续去增长嘅。
2: 系啊，咁啊，我觉得其实最好可以再延长少少啦，因为对于好多翻学嘅同学仔嚟讲，可能未必有时间。如果你话假期，好似例如话暑假。价档咧再上一上咯，可能嗰个战况仲会更加激烈，嗰个票房可能会更加劲啊！
3: 咁我睇翻啦，其实咧呢、這个《给阿嫲的情书》啊，里面咧都有啲我哋肇庆嘅身影嘅、
2: 麦
3: 嘉欣咧里面有一首插曲咧，就有我哋肇庆学院嘅校友嚟创作噶啦。
2: 系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就都系一首潮语歌，咁就唔系话好新潮嗰个潮，而系潮汕歌词嘅歌嚟嘅。咁啊，其实亦都系一首嘅插曲。其实我觉得那个名字已经是比我感觉是非常之适合这一部的影片。个名字叫做来去打工。咁因为其实里面那个阿公呢，其实他都是因为要即是越洋过海咁去做嘢，咁而离开咗呢一个家乡，离开咗亲人嘅。
3: 所以是非常贴题嘅一首歌嚟嘅。咁而且呢就是朴素嘅乡音呢，亦都唱出咗好多人嘅心里面嗰种情意结啦。咁而且呢就是旋律方面比较轻快，就好像一层呢薄薄嘅糖衣咁样。咬碎咗咧，里面全部都系生活嘅滋味啊！
2: 系咁而啱讲到咧，呢一首歌嘅创作者咧，就系我哋肇庆学院音乐学院2020届嘅一位校友，青年嘅音乐人黄以诺啊！咁其实一年前咧，佢就记录低咗咧当代打工人嘅甜酸苦辣。一年后，咁呢一首嘅来去打工咧，就俾呢一部电影嘅导演一眼就相中咗佢，咁啊成为咧讲述上个世纪我哋潮汕侨胞奋斗史。嘅一个咧，即非常之系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嘅一个咁样样嘅片段啦吓，即系话喺里边咧都可以系写低咗一个最佳嘅注脚嘅。
3: 咁啊讲及到啦，同呢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情意結啦，或者結緣啦，咁啊，黃以諾咧嘅語氣非常動容嘅，咁而且咧好有感慨。佢話喺舊年嘅時間咧，來去打工咧就喺網絡上面咧就發行咗噶啦。咁而導演團隊咧喺籌備呢部片嘅時候咧，無意之間就發現咗呢首歌，佢嘅內核係同影片嘅故事咧係高度契合嘅。於是咧就揾咗即係攞住影片啦，同佢咧就去溝通。咁而作為咧即係同樣都係潮汕人嘅黃以諾啦，就被呢部影片啊打動咗。於是乎咧，亦都係。被这个团队的真诚打动啦，并且就为这首歌登上《给阿嫲的情书》的银幕是觉得很荣幸的。
2: 其实这个真是一种缘分来的。因为其实黄以诺自己都觉得就说原本这首歌创作的初衷是源于身边人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的。就是在大环境的浪潮当中啊，可能大家都困于就业啊，疲倦于工作啊，而且是日复一日这样，就是很重复的一种生活的模式。他是想用一种乐曲的形式帮大家去打开心底积压情绪的这个阀门，令所有都会觉得讲不出这种疲惫感，都可以在旋律里面就可以发泄下出来这样，都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作品来的，赞够力气再次出发这样。
3: 是啊，黄以诺都说整部影片就以潮汕文化和方言为底色的，跟这首就是纯潮语去创作的歌是非常之契合，而且这种很大胆的尝试也都令到他很触动，他说 从来都冇谂过噶咁样。咁啊，家乡嘅乡音咧，亦都能够令佢跨越到地界吓，被咁多人所喜爱啦。
2: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比语言更加先抵达黄以诺心里边嘅，肯定系剧组同埋影片传递出嚟嗰种纯粹。咁啊，亦都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即系呢一份咁样嘅尽己所能嘅真诚咧，与佢歌曲里边嗰种想要表达嘅，笑住将呢一个日子扛起来呢种咁样嘅精神咧，都系如出一辙嘅。所以咧，就会有咗呢一首歌咧，就成为呢部影片里边嘅一个插曲咁样嘅一种做法啦。
3: 嗯，咁睇翻啦，就来去打工当中咧，都有啲嘅评论区吓，咁见到评论区个反应咧都相当热烈啊。佢话咧就有啲朋友就话，出现喺阿嫲的情书里面啦。今日咧睇电影嘅时候咧，哇，一听到呢首歌觉得好惊喜啊。
2: 可能即系原本都已经系佢嘅粉丝嚟嘅，平时都有听呢首歌噶啦。咁点知一上电影，咦，原来呢首平时听开咁熟嘅作品，居然喺电影嘅插曲喎。咁系嘛？
3: 咁而且有啲朋友就觉得啦，用咁轻松嘅一个调调咧，就系唱出咗打工人嘅一把辛酸泪，都好贴合翻咧嗰种就系要辛勤养家啦，但系咧亦都好积极阳光向上嘅。

0: 个个性嘅呢种个性嘅木生吓，咁、所以话好配合里面嘅调性嘅。
1: 系啊，嗱咁啊，其实对于话呢一方面嘅一个内容咧，咁啊都可以听一听啦。就话阿黄以诺咧，其实佢自己对于就系呢一首歌，佢自己一啲咁样嘅睇法嘅吓。
0: 嗯，佢系对于即系话创作一啲嘅潮语歌曲啊，或者自己创作一啲理念啊。
1: 系。
2: 这个语言的独特性，语言就非常的宝贵。然后就是我觉得说我自己的创作其实也是只是单纯在记录生活，将我们潮汕这个文化，我们的人文，我们的生活给记录下来，还有我们的一些血肉上的这种情怀，这种精神，我们父母，我们的前辈们，先辈们，他们流传给我们的这些精神，只是把这些东西给表达出来而已。
1: 系啦，咁啊，亦都可以讲咧，就系可能系对于本身佢自己对于一啲身边嘅前辈们啦，即系呢一种咁样嘅打工嘅精神咧，一种意象化。
0: 嗯，系啊，咁其实咧讲起黄以诺咧，就系好几年前咧都参加过中国好声音嘅，当时咧仲入咗啊李克勤嘅团队啊，都引起咗一番嘅比较。即係熱手啦嚇，屬於係即係見到呢個後生仔，哇！喺咁熱愛自己家鄉，而且咧咁有創作嘅才華咁樣，咁而且咧今次啊佢嘅作品咧又登上咗全國嘅院線啊個屏幕當中，咁、可以話咧佢真係用自己嘅堅持啊去傳遞出啊方言咧就唔係文化傳遞嘅障礙嚟嘅，
1: 係啊，
0: 而係連接我哋情感嘅紐帶啊。
1: 冇錯啊，咁啊亦都可以講咧就話為呢一部嘅潮汕語嘅電影咧係珍惜不少啦。
0: 嗯，咁我哋呢個時候咧不妨去聽聽呢一首嘅歌曲啊。

0: 佢话诶，睇到封面都估到系边个啦。咁而且咧就话哇，
1: 即系可能直接系识噶嘛，因为有啲可能系当年嘅同学啊。
0: 嗯，有啲就话哇，我都好中意佢噶，佢系我校友嚟噶咁样。有啲就话诶，同样系潮汕人嘅我咧，师兄好多嘅话语咧都触动我嘅心灵嘅咁样。咁而且咧，我都不断去琢磨啊、思考啊师兄嘅说话咁样吓。
1: 系啊，咁而且呢首歌咧，其实喺网络当中都红过噶，都系啲网络嘅一个热款嘅作品嚟嘅。即系话诶，喺我哋而家短视频非常之流行嘅时代咧，有一段时间呢首歌都系好多朋友喜歡用來配樂的那個背景音來的。
0: 嗯，其實講起母校呢，黃燕樂都很感激，她說兆慶學院都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地方，即是老師呢都給了很多支持給她，都是她是音樂之路的第一塊磚就在那裡鋪好的了，這樣
1: 一個啟航者是嗎？
0: 是啊，令到她的音樂才華在那裡可以得到很大的發揮。當然我們希望她的音樂之路是越來越光明，是吧？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好，咁啊，听完咗咧，就真系好近嘅。咁我哋兆慶学院呢一位嘅朋友们啦，呢位校友啦，咁啊作品之后咧，再嚟睇啲远少少嘅，咁啊睇睇我哋一个华语音乐当中咧，都系成为咗中流砥柱嘅呢一位歌手。咁啊，但系当然啦，今日唔系讲下嗰啲歌，而系继续讲下佢啲运动吓。咁佢就系周杰伦啊。咁但系咧，今日咧嗰个主角咧就唔系周杰伦，而系同周杰伦一齐打波嘅渠泳。
0: 咁喺三号嘅时间咧，就系凭借住呢个活人感咧，再次去翻红网络嘅一个渠泳咧，就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晒出咗同阿周杰伦一齐去呢个打网球嘅合影啊！
1: 哇，系因为呢张相可以，真系一黑一白，仲系好全面。嗱咁阿渠泳咧就一身好干净利落嘅白色套装，戴嘅嗰个帽都系白色嘅。周杰伦咧就成身都系黑嘅，戴个顶帽都系黑色嘅，一黑一白嘅搭配咧，哇，嗰个画面感咧，氛围感好充足。
0: 而且渠泳都在这个配文当中讲到，就说周杰伦练就不够三年而已，但现在发球都很稳的了。而且他就说正手斜线抽杀和反手的一个削球都分分即是频频得分，说的打了三场我就输了三场这样。但他说收获就是每一场我都有进步一点的，争取就在周杰伦在月底这个北京的演唱会之前还可以跟他在北京再约一场波。看
1: 来呢兩位都狀態非常之好喎，咁啊，好似阿謝倫啦，嚟緊又有演唱會，仲可以保持咁高強度嘅嗰個運動，而且咧真係仲係場場贏，哇！真係勁啊！
0: 咁好多網友都評價話：哇，佢哋兩個狀態都好好啊，而且咧就係、果然係運動會令人年輕㗎，咁啊
1: 係啊，所以有啲朋友就話：哇，呢個係夢幻嘅聯動啊！
0: 咁啊，當然希望咧佢哋繼續咁年輕，咁繼續咁好狀態啦嚇。我哋听翻一首謝倫嘅歌曲，
1: 好适合佢啊！阳光宅男，不过啊，謝倫咧可能都唔系宅男嚟嘅，但系呢几年都好阳光，频频去做运动啊。

0: 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缘，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系继续咧，都同大家关注一啲同运动有关嘅内容啊。
2: 系啊，咁啊，发现而家咧好多啲嘅男星们咧，其实都好中意运动嘅。咁啊，除咗之前见到阿黄一博啦、吴磊啦，但阿黄星月咧近期咧都开启咗佢一个高强度特种兵式嘅一个旅行啊。短短六日嘅时间，听讲佢就横跨咗四个省，接连咧系登顶咗三座嘅名山。哇，咁又系一位喜爱运动的朋友嚟，
1: 咁好多人都调侃佢咧，就系内娱嘅徐霞客啊，咁样吓，
2: 真系有啲似，真系
1: 啊。咁啊，近日时间啦，黄星月咧就喺佢自己个人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晒出咗一段片，就系佢爬山嘅视频嚟嘅，并且咧都有写翻段文字，佢话我标记咗两处山顶。咁呢个动态一发布咧，就系话就系黄星月又去爬山啦，咁啊登上咗热榜嘅。
2: 咁啊，所以有啲嘅网友亦都笑称佢话啊，好一个内娱嘅徐霞客。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登顶之后的黄星月还为自己挂上了那个幸运锁，幸运锁上面还是写了那个日期和他那个名字的缩写样。当然他不是 在那些景点乱写乱画，这个是可以挂上去的幸运锁来的，仪式感都是相当之满的。
1: 看到他就说六日的时间里面高强度特种兵这样的旅行，横跨了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四个省，咁然后咧仲登上咗武当山啦、华山、南太行天界山三座嘅名山啊！哇，可以见到嗰个行程系非常之紧凑啦，同埋要有好强嘅耐力先得啊！
2: 冇错，咁呢一个自律嘅状态啊，惊人嘅耐力咧，都令到系好多网友点解要冠以佢一个内娱徐霞客咁样嘅一个称号，即系话咧佢真系好劲啊！喺呢一个过程里边咧，就好似源源不断嘅呢一种咁样嘅一种气场出嚟，不断咁去爬，佢又越过去。
1: 系啊，因为有对比先有伤害啊嘛。之前我哋讲到话有啲咁个演员带住个朋友就去咗深圳嘅梧桐山900米，都已经要俾人。抬落嚟啊！
2: 要俾人抬落嚟啊！
1: 咁佢仲要几日时间登几座名山，仲要精神奕奕咁喎，非常犀利。
2: 阿迪迪俾人点名啦，迪迪啊，要努力少少去做健身啊，真系要。
1: 系啊，咁其实咧就唔少个网友咧喺爬山途中都有遇到佢嘅。咁例如咧就话有个网友咧就话偶遇咗，咁啊并且咧就系呢个朋友咧就讲话，都怂恿嗰个女仔去加佢联系方式，因为当时认唔到佢系明星嚟嘅，即系觉得佢好精神啊，好靓仔啊。
2: 第一时间觉得。咦，靓仔喎！
1: 我想识佢啊，咁样就于是乎啊，想加佢，咁点知咧佢就话我已经有女朋友啦，
2: 女朋友啦，咁系嘛？
1: 即系婉拒咗佢啦，即系唔好话令到对方咁难堪啦。咁其实咧就亦都有啲朋友就遇到佢嘅时候咧，就见到佢系大步流星嘅，即系话佢爬山嘅速度非常之快嘅，即系唔单止系爬咁简单啊，啜啜啜咁啊去咗上面噶啦。
2: 哇！即系果然咧，后生仔真系后生仔，即系如果俾我爬上去咧，爬。爬到上去，我覺得已經好好啦。如果你話真係咁高強度、咁快速嘅話，有少少頂唔順啊！真係，
1: 即係要精力旺盛先得啊！
2: 冇錯，因為想當年都係

0: 18:22嘅时候过去爬黄山，半夜起身走上去光明顶话睇日出，点知都系一下子起身。行得太快嗰下，咁啊跟手開始就覺得唔舒服啦，要唞啦。
1: 嗯，所以要睇個人嘅體質而定啊，呢樣嘢。
0: 係啊。
1: 咁啊，見到網友評論就話：，哇，黃星月嘅全國巡爬開始啦！咁人哋話巡演，佢係巡爬嚇。嗯。當然呢個係開玩笑嘅，就
0: 佢可能下次可以學翻阿黃一博同埋吳磊啦，因為兩位咧，佢玩呢啲咁嘅運動嘅時候，順便自己又拍咗個紀錄片啊嘛。咁啊，黃星月咧，如果呢段時間唔拍戲嘅話，又拍翻一個紀錄片，咁啊，人哋嗰啲咧就去。做極限運動，咁佢直情就拍隨下客之旅咁咯，都幾好喎。
1: 嗯，咁要聯繫翻呢個嘅片商先得啦嚇。
0: 係啊，
1: 嗯。咁希望佢呢个嘅锻炼可以继续，咁当然啦，佢其实都有讲翻咧，即系自己喺拍戏啊，同埋呢个运动之间嘅一个转接啊，
0: 衔
1: 接啊，点样谂嘅？
0: 冇错，其实好多咧，佢哋都系通过呢一样嘢咧，就帮自己去进行一个减压嘅。听听佢系点讲吓。
2: 之后对于我来说的我所有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充电之旅，像我出去爬山，我可以沉浸式去做自己，沉浸式去想象所有事情，体验周围发生所有事情，而不是局限于在我那个空间里面。对于什么想回应的，就是勇敢大胆做自己，放心去玩，放心去工作。拍戏的时候我是一名较劲并且轴并且认真的演员，拍戏之后我只是一个上班下班了的人，因为我下
0: 嗯，系啦，咁其实听到佢讲咧，都系同阿黄一博又比较相类似嘅，咁佢都系话系通过呢啲活动咧去进行一个充电。
1: 嗯，系啊，因为你长时间去拍戏咧，可能就会疲惫感啊，有嗰种即系好似压抑得好耐咁样。但系咧，你一旦去释放自己呢种咁样嘅能量啊，或者精力咧，你会觉得哇，好似又满血复活嗰种感觉咯。
0: 系啊，咁啊又可以啦，就插满电之后再出发，再带嚟更加好睇嘅、更加精彩嘅呢啲影视作品啊。
3: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4: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5: 新歌上线。
0: 剩翻少少時間，繼續推介新歌嘅環節啊！咁啊，今日帶嚟呢首歌咧，好有我哋夏天嘅感覺喎。
1: 嗯，咁啊，係演唱嘅朋友咧，係李佳歡啊。
0: 嗯。
1: 咁啊，其實咧呢首歌嘅話咧，就好有清新嘅味道嘅。咁啊，而且旋律方面咧都好輕快啦，講緊夏天啦、暖風啦、愛情啦咁樣，即係講緊係青春裡面嗰一種甜蜜嘅回憶啊。
0: 係啊，所以個名字就叫做夏天暖風。呢、這個時間一齊分享一下。

0: 當然非常之甜啊嚇。
1: 咁一齊去食冰啦，一齊去度太陽啦，一齊聽歌啦咁樣，又温暖又治愈嘅一首歌啊，
0: 好適合夏天嘅時間去聽一聽。
1: 咁純粹嘅美好啊，聽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結束我哋今晚嘅百盡娛樂圈啦。聽晚再見啦。
0: 同樣時間再聚嚇，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5日召开，肇庆深化产教研融合，激活人才链，赋能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产业，肇庆引来万洋驻集群，名师之招高考护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大计。据了解，大会主会场活动将全面展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多位院士将带来与产教研融合相关的主旨演讲，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港澳合作代表将立足发展实际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还将为新成立的肇庆市产教研联盟揭牌，发布肇庆市促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并举行产教研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助力肇庆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与产业升级，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取得更多新成果。当天下午，大会将同步举办院士大讲堂、肇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品牌路演、百万英才会南粤专题招聘会、专题招商对接会、肇庆市职业院校产业技能展示交流等5场平行专题活动，覆盖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招商引资、技能展示等领域，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2: 近年来，肇庆市坚持以产教研融合为突破口，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产教研融合案例相继涌现，集中呈现了肇庆在

0: 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探索与肇庆样本，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2025年以来，肇庆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目前走廊内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30多家。依托这一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肇庆市持续深化产教研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具体实践中，肇庆各高校与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协同，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以肇庆学院为例，该校与肇庆市网商学会结合本地五金建材、农产品、砚石等优势产业，举办西江跨境电商实训营项目，将本地企业真实案例和各类跨境平台操作融入日常教学。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长峰：
1: 主要是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在校学生，累计已经有超过200余名的学生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培养模块当中。我们学校也在谋划和电商协会这边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创业孵化空间，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依托本土产业开展创业，进一步的提升学生的对口就业率，解决本土的人才缺口。
0: 与此同时，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也在产教研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5年12月，京东全国首个校园智囊前置仓在该校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打造数字商业生产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整合即时零售、校园云仓、末端配送等业务环节，采用企业员工加师生团队协同模式，让学生参与真实业务操作，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无缝对接，实现教学与产业同步迭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子飞：
2: 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智慧仓储物流、跨境电商、智能客服，依托肇庆的乡村振兴馆，然后做了一个直播电商，来培养我们的数字商业高端技能人才，为他们的就业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0: 未来肇庆将坚持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以实施 2.0 版西江人才计划为抓手，通过建全市级层面衔接联动机制，形成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强化人才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工作机制，把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打造成为支撑全市科技创新的龙骨和脊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平台落地深耕。其中，万洋集团立足肇庆产业优势，全域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以全产业链园区运营模式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投产的广东省鸿迪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切割、精加工等工序正有序运转，一批批定制化铝制品刚刚下线，就即将发往大湾区各地。企业厂长向伟告诉记者，从搬入到投产全程顺畅，园区的配套与服务让企业省心不少。
4: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搬过来的，这边营销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上游下游的出货进货啊都很方便，生产环境很好。对，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搬设备安装好就开始生产。他们的服务也很好，随叫随到，服务方都很做得很到位，周围设施那些基本上完善差不多了。
0: 据了解，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可定制的火车头厂房为特色，特别适配重型或特殊工艺企业，预计引进企业超80家，创造超5000人就业，整体目标预计3年内可全部实现。四会万洋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5: 目前的企业入驻呢，已经招商了20家企业，那么投产入驻呢已经有10家。
6: 政府专门呢组建了工作专班，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 均开通了绿色。

0: 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1: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万洋集团已在肇庆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总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引进企业约500家，实现年产值150亿元，提供超30000个就业岗位。截至目前，肇庆片区万洋重创城已成功入驻企业约300家，包含60家规上企业、20家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机械设备、新材料、声学光电、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多元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如何调整状态从容应考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天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的资深名师谢敏专门为全市高三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带来了一份实用好懂的考前护航指南，帮大家稳住状态，发挥最佳水平。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高中数学教研员谢敏：
2: 科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
1: 针对考场应对细节，谢老师也给出明确提醒，考生需提前确认入场时间与证件要求，严禁携带电子设备，文具统一放在透明无字文具袋中，答题时务必先填涂选择题，发卷后按顺序整理答题卡，严防漏题或答错区域，作答前建议提前规划各板块用时，通览全卷后由易到难稳扎稳打，若遇到证件丢失、身体不适或做题卡顿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乱，及时联系监考老师，启用考场应急预案，优先保障考试顺利进行。针对考生普遍出现的考前紧张、失眠问题，谢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度紧张反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2: 日常的作息与平常保持大致相同，学习可以适当节奏放缓，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把自己会做的题目做好。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临近，如何为孩子安排好一日三餐，让他们状态稳定、精力充沛，成为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医生提醒，家长在准备饭菜时，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干净，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清淡、少油，避免油炸、烧烤及生冷、辛辣食物。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山：
3: 饮食搭配要均衡合理，为了防止犯困，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不对的，主食不够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主食里面加点杂粮，搭配主要的深色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蛋、奶、肉、豆制品一起吃，少量的坚果、水果作为加餐，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容易犯困，实现抗饿又醒脑。
1: 针对盲目进补的现象，医生特别提醒，不要突然改变孩子平时的食谱，很多所谓的健脑神方，只要孩子平时没吃过，考前千万不要尝试，以免引起过敏或肠胃不适。
3: 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吃得过饱，饭后不要立刻躺下休息，稍微走动一下，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靠浓茶咖啡硬提神，可以用一些薄荷柠檬提神醒脑。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在完成1559个行政村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进一步推行易灾自然村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精准摸排的985个易灾自然村已全部完成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并在今年多轮强降雨防御中实现因灾零伤亡。近日，怀集县俊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改革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后续出口可快速放行，企业单批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 70%， 成本大降。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五个县域特色产业园归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难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三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当地时间6月3日，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迎收听

0: 寻味肇兴，家乡嘅味道系乡愁最温柔嘅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朗麦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麦友清甜微酸，曾经系清代嘅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嘅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喺呢度结晶为新江红茶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14集。
4: 前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统领200,000大军要来同陈友谅决一死战。喂，他兵力就不够人哋㗎嘛，人家有600,000大军喎，点解咁大胆同人哋打呢？原因呢，一来陈友谅步步进逼，你想唔打都唔得㗎嘛，佢一步步逼埋嚟㗎啦嘛。二来呢，朱元璋手下呢谋臣如雨，良将如云，士兵又训练有素，真係以一顶十嘅。所以佢又敢于同陈友谅嚟比个高低。陈友谅呢一知道朱元璋亲自带200,000大军嚟到解洪都之围，仲胆敢封锁自己水军嘅退路。陈友谅呢这个人呢是非常狂妄，他根本就冇将朱元璋放在眼里。哈哈，你朱元璋靠嗰几隻烂鬼小渔船要同我嚟到打水仗。好，鸡蛋碰石头，我砸到你片甲不留，等你知死就行啦。陈友谅主动就撤退围攻洪都嘅大军，这回呢就放生咗朱文正啦。陈友谅带领舰队一直去到鄱阳湖，准备同朱元璋打场大战。决战地点就喺鄱阳湖，鄱阳湖又称彭泽湖，北边呢就由湖口起，南边呢就到三阳，西边呢就到关城，东边呢就鄱阳，南北相隔300多里，湖水浩瀚，无边无际。上城禁府信尧收五江之水，下通万里滔滔长江，

由于南阔就北窄，唉，好似一个大葫芦咁嘅。呢度呢，其实呢，是一个难得嘅战场，又是著名嘅风景区。公元670年，伟大嘅诗人王勃去探望佢父亲王国，就嚟到呢度游览。当佢登上滕王阁，远望碧波万里、水天相连、风光优美嘅鄱阳湖嗰阵呢，情不自禁写下千古流传优美嘅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唉，好句好句啊，一直流传落嚟，这个真是人间仙境啊。唉，可惜可惜啊，人间仙境就为了变成人间地狱啊。世间两位英雄，他又不同你王勃这些咁嘅诗人的睇法啊。他一眼就睇中这个有好的战场，要在这里决一死生。古今诗人墨客留下咁多咁多动人嘅诗句文章，但係呢两位天才军事家眼里通通唔係咁，佢哋只係睇到呢个地形，呢度就係决一死生嘅好战场啊。於是呢度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嘅战场之一。听日啊，至正23年7月21日，呢度就炮火连天，杀声震耳，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咯。依家两军正系准备开战，朱元璋嘅水军呢，慢慢慢慢就逼近陈友谅嘅战船啦。咁三年前呢，喺龙湾大战呢，朱元璋系打赢咗嘛，就俘虏咗陈友谅百几只大兵舰，有几百只小船嘛。朱元璋就将呢啲作为佢水军基础啦，自己呢又学样整咗一批战船，呢回呢就攞晒嚟准备同陈友谅决战。点知自己嗰啲船驶到埋嚟睇真眼，当堂大吃一惊，哇，依家想走你走唔切啦。原来陈友谅嗰啲战船啊，大嘅战船15丈长、2丈阔、3丈高，咪讲话你几百年前啊，就算係而家都认真巨无霸力啊。陈友谅嗰啲战船啊，分三层嘅，船面呢15丈长，由船头去到船尾呢可以骑马嚟到巡查嘅，船头望唔到船尾㗎喎。朱元璋嗰啲船仔一拍到埋嚟，哎呀，好似3岁细佬哥同20岁嘅山东大汉打交一样，人家唔使打撞都撞死你啦。呢、這个情景呢后尾呢就刺激咗朱元璋噃。咦，明朝啊以后啊整真系大船啊，哎，佢都唔制啦，小船啊我唔整啦。一於整大船，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呢，佢嗰隻宝船啊，你估几厉害呢？127米长啊，即係成50丈咁长。当时啊確实吓死返鬼佬啊。朱元璋见到自己啲水军啊一片悲观情绪啊，佢諗咗一个十分有见地嘅打法喎。佢话敌人呢嗰啲军舰系大，不过咁啊佢转动不灵嘛，如果我哋利用我哋船只细但是机动性好，我哋可以打赢佢㗎。呢个想法对，认真正確。喂，边个去打呢？大将军
徐达挺身而起，我嚟，我做先锋，我打头阵。这个徐达确实了不起，步兵呢，佢天下第一就冇人敢同佢争噶啦。骑兵佢又厉害噃，佢亲自统领大军啊，同元朝嘅大将王保保决战，打咗两仗，每仗呢就消灭佢十万大军，你话佢几犀利呢？依家呢面对住陈友谅嘅大军舰，哼，佢居然照样打，我嚟打头阵。哇，如果有空军呢，海陆空大元帅都非佢莫属㗎啦。佢唔係喺岸上指挥㗎嘛，佢亲自落船去打㗎嘛。佢将佢自己手下啲军舰呢分做十二个小队。十二队一齐呢四面八方咁攻过去。陈友谅啲大军舰呢真係行动不便㗎嘛。一下就唔知点抵挡俾佢爬到上船。杀咗个千几水军，仲俘虏咗一隻大军舰。但是陈友谅要好犀利㗎嘛。佢见到你咁打法咩，佢即刻下令叫啲大军舰呢唔好分散，拍埋一齐嚟打。今日十几廿隻拍埋一齐。咁你啲细舰呢想分散嚟打呢就冇办法㗎喇喎。徐达见啲势头唔对呀，调转头就走人，陈友谅就下令猛追。嘿嘿，呢回中计呀。原来呢朱元璋早就埋伏好人马准备晒㗎啦，佢吩咐余振海集中炮火等住陈友谅嚟呀。陈友谅都几十隻大船一冲到埋嚟呢，余振海就下令开炮，火力好猛嘛。陈友谅啲兵舰呢当堂就好多着火燃烧，有二十几隻大船呢被打沉，前头部队呢差唔多全军覆没嘛。哈，陈友谅佢厉害，佢临危不乱嘛。佢吩咐自己嘅舰队，你集中火力专打徐达坐嗰隻战舰。一下子係将徐达嗰隻战舰打沉咗嘛，徐达呢跳海逃生。好啦，咁徐达叠咗呢，佢手下嗰几十隻兵舰呢冇人指挥，当堂乱晒龙，俾陈友谅全部打沉晒，死伤惨重啊。两边呢一人就赢咗一仗，但你唔好唔记得喎。朱元璋你嗰啲水军呢就唔同陈友谅喎，佢本钱多喎。大家咁斗死呢，你又唔跟人斗㗎喎。呢回呢朱元璋就真係有难啦。嗱，讲到呢度呢又要讲下。时逢乱世，喺元朝末年各路英雄都大显身手，天下名将辈出，各路诸侯手下呢都有一大批猛将嘅，尤其是朱元璋，佢手下嘅将领是最强嘅。呢班名将呢各有过人嘅本领，各有绝招，徐达智勇相传，善于谋略，李文忠善于长途奔袭，常遇春追拿手突击，冯胜嘅侧面进攻是神出鬼没嘅，朱文正嘅防守无人可及。呢一班将帅可以话是当代嘅精英，天下之英才啊。不过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居然有一个人他义军突起横扫天下，大家一致公认天下英雄猛将冇一个跟到他。哇，咁厉害，喂到底是乜人啊？嗱，大家听真啲啊，一定要睇真啊呢位盖世英雄系点嘅。此人就叫做张定边，
1318年出生，原籍呢是湖北绵阳人，同陈友谅一样是渔民出身。此人不但勇猛善战，而且知天文识地理，甚至会占卦添。佢同陈友谅相识，大家夹得埋就成为知己，即是我哋而家叫惯啲死党啊。两个人呢就结拜兄弟，发誓同生死共患难。陈友谅呢个人呢一生是多疑嘅，乜人佢都唔信㗎嘛。偏偏呢张定边係例外嘛。陈友谅十分信任佢㗎嘛。喺鄱阳湖决战呢，大家都仲喺度僵持緊，呢个张定边呢居然实行咗一套佢自己发明创造嘅攻击方案。连陈友谅都唔知㗎。陈友谅如果早知道咁啊，几大都唔俾佢实行㗎啦。嗰日张定边呢就坐喺佢自己嘅旗舰上边，带住两隻副舰，今日一共三隻兵舰啊，就喺陈友谅嘅舰队里面呢忽然间就离开队伍，驶去前边。今日陈友谅同朱元璋两边呢都以为佢系进行例行嘅巡查嘅啫，就冇乜在意，而且佢得三隻船啫嘛。点知佢行下行下，三隻船就忽然间加速，对住朱元璋嘅旗舰咪冲过嚟嘛。原来佢学赵子龙要百万军中取朱元璋嘅头脑。当时呢两边都俾佢吓亲嘛。哇，乜咁㗎，陈友谅都莫名其妙嘛。喂，呢个张定边乜咁搞法啦，咪去送死咩。朱元璋呢边呢实惊无神，俾佢冲撞嚟就冲到散晒。张定边坐着又系大船嚟㗎嘛，一直咁冲过嚟。朱元璋嘅水军呢就无法抵挡嘛，眼睇住佢冲到中军对正朱元璋撞过嚟㗎啦，弊啦弊啦，佢目标系打我哋嘅统帅喎。不过朱元璋嗰啲水军呢亦非等闲之辈嚟嘅，亦都系训练有素㗎，一下子三十几隻战船前后左右一齐围过嚟围住嚟打。咁啊，睇吧，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张定边都死緊㗎啦。哈，呢个张定边啊真係周身是胆，佢根本就唔怕你，佢以寡敌众，越战越勇。佢企喺船头，手拿宝剑，大显神威，将朱元璋呢嗰啲爬上船嘅水军啊杀到纷纷跳水逃生，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嘅。喺一场血战中，呢个张定边啊居然手斩咗朱元璋手下三员大将。哇，三员大将喎，不是无名小卒啊，系朱元璋手下嘅猛将韩胜、陈兆先、宋贵。呢个真系惊人啊，你当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都了不起啦，啊佢而家呢一关就咪斩三个喎。就係咁俾佢杀出重围。好啦，咁你杀出重围就走啦。啊佢唔系喎。啊佢将个船呢洗返转头，照住朱元璋嘅舰队喺中间你冲过嚟，一下子呢将你嘅舰队打成两橛。啊咁啊弊啦。你朱元璋前面嗰啲护卫舰呢已经洗咗去，就唔调得返转头喎。后面嗰啲呢又未曾嚟到喎。死啦死啦。朱元璋嘅舰呢就暴露喺张定边嘅面前。
张定边呢就开足马力

0: 方定边。个士兵啊，指住咧，企喺船头左边嗰个咪张定边啦。说话未讲完呢，只见嗰个袁大将手挽弓箭，弓如满月，箭似流星，一箭就射正嘅张定边。哎呀，一箭定江山，救咗朱元璋。呢位系边个呢？哈哈，正是猛将常遇春。哈，常遇春真系改写历史，佢嚟迟一步就不得了。那个张定边眼睇住就要捉到朱元璋，或者系杀死佢噶啦。哈哈，偏偏俾常遇春一箭射伤咗。咁虽然执翻条命，但系呢已经放过咗朱元璋啦。咁呢一日呢，就是开战嘅第二日，佢话惊心动魄之战。嗰晚呢，陈友谅就召开会议啦。陈友谅就认为今日徐达分兵嚟到围攻我哋嘅兵舰，之所以俾佢占到多少便宜呢，是因为我哋都是单兵作战，所以容易四面受敌。以后我要改变战术。诶，陈友谅用一种新嘅战术，果然十分奏效，打到个朱元璋啊连续输几场。诶，陈友谅发明啲乜嘢战法呢？哎呦，之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推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5日召开。肇庆深化产教研融合，激活人才链，赋能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产业，肇庆引来万洋驻集群，名师之招高考护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1+5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大计。据了解，大会主会场活动将全面展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多位院士将带来与产教研融合相关的主旨演讲，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港澳合作代表将立足发展实际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还将为新成立的肇庆市产教研联盟揭牌，发布肇庆市促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并举行产教研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助力肇庆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与产业升级，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取得更多新成果。当天下午，大会将同步举办院士大讲堂、肇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品牌路演、百万英才会南粤专题招聘会、专题招商对接会、肇庆市职业院校产业技能展示交流等5场平行专题活动，覆盖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招商引资、技能展示等领域，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2: 近年来，肇庆市坚持以产教研融合为突破口，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产教研融合案例相继涌现，集中呈现了肇庆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探索与肇庆样本。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2025年以来，肇庆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目前走廊内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30多家。依托这一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肇庆市持续深化产教研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具体实践中，肇庆各高校与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协同，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以肇庆学院为例，该校与肇庆市网商学会结合本地五金建材、农产品、砚石等优势产业，举办西江跨境电商实训营项目，将本地企业真实案例和各类跨境平台操作融入日常教学。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长峰：
3: 主要是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在校学生，累计已经有超过200余名的学生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培养模块当中。我们学校也在

0: 谋划和电商协会这边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创业孵化空间，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依托本土产业开展创业，进一步的提升学生的对口就业率，解决本土的人才缺口。
1: 与此同时，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也在产教研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5年12月，京东全国首个校园智囊前置仓在该校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打造数智商业生产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整合即时零售、校园云仓、末端配送等业务环节，采用企业员工加师生团队协同模式，让学生参与真实业务操作，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无缝对接，实现教学与产业同步迭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子飞：
2: 这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智慧仓储物流、跨境电商、智能客服，依托肇庆的乡村振兴馆，然后做了一个直播电商，来培养我们的数字商业高端技能人才，为他们的就业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1: 未来肇庆将坚持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以实施 2.0 版西江人才计划为抓手，通过建全市级层面衔接联动机制，形成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强化人才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工作机制，把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打造成为支撑全市科技创新的龙骨和脊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平台落地深耕。其中，万洋集团立足肇庆产业优势，全域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以全产业链园区运营模式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投产的广东省鸿迪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切割、精加工等工序正有序运转，一批批定制化铝制品刚刚下线，就即将发往大湾区各地。企业厂长向伟告诉记者，从搬入到投产全程顺畅，园区的配套与服务让企业省心不少。
4: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搬过来的，这边营销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上游下游的出货进货啊都很方便，生产环境很好。对，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搬设备安装好就开始生产。他们的服务也很好，随叫随到，服务方都很做得很到位，周围设施那些基本上完善差不多了。
1: 据了解，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可定制的火车头厂房为特色，特别适配重型或特殊工艺企业。预计引进企业超80家，创造超5000人就业，整体目标预计3年内可全部实现。四会万洋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5: 目前的企业入驻呢，已经招商了20家企业，那么投产入驻呢已经有10家。
6: 政府专门呢组建了工作专班，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均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府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1: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万洋集团已在肇庆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总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引进企业约500家，实现年产值150亿元，提供超3万个就业岗位。截至目前，肇庆片区万洋重创城已成功入驻企业约300家，包含60家规上企业、20家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机械设备、新材料、声学光电、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多元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如何调整状态从容应考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天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的资深名师谢敏专门为全市高三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带来了一份实用好懂的考前护航指南，帮大家稳住状态，发挥最佳水平。

0: 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高中数学教研员谢敏。
1: 科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
0: 针对考场应对细节，谢老师也给出明确提醒，考生需提前确认入场时间与证件要求，严禁携带电子设备，文具统一放在透明无字文具袋中，答题时务必先填涂选择题，发卷后按顺序整理答题卡，严防漏题或答错区域，作答前建议提前规划各板块用时，通览全卷后由易到难稳扎稳打，若遇到证件丢失、身体不适或做题卡顿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乱，及时联系监考老师，启用考场应急预案，优先保障考试顺利进行。针对考生普遍出现的考前紧张、失眠问题，谢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度紧张反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1: 日常的作息与平常保持大致相同，学习可以适当节奏放缓，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把自己会做的题目做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临近，如何为孩子安排好一日三餐，让他们状态稳定、精力充沛，成为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医生提醒，家长在准备饭菜时，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干净，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清淡、少油，避免油炸、烧烤及生冷、辛辣食物。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山。
2: 饮食搭配要均衡合理，为了防止犯困，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不对的，主食不够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主食里面加点杂粮，搭配主量的深色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蛋、奶、肉、豆制品一起吃，少量的坚果、水果作为加餐，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容易犯困，实现抗饿又醒脑。
0: 针对盲目进补的现象，医生特别提醒，不要突然改变孩子平时的食谱，很多所谓的健脑神方，只要孩子平时没吃过，考前千万不要尝试，以免引起过敏或肠胃不适。
2: 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吃得过饱，饭后不要立刻躺下休息，稍微走动一下，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靠浓茶咖啡硬提神，可以用一些薄荷柠檬提神醒脑。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在完成1559个行政村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进一步推行一灾自然村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精准摸排的985个一灾自然村已全部完成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并在今年多轮强降雨防御中实现因灾零伤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改革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后续出口可快速放行，企业单批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 70%， 成本大降。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5个县域特色产业园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0: 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难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当地时间6月3日，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月色温柔，书香伴晚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七星朗月。岁月无声，老歌有痕，总有一些旋律跨越十几年的时光，依然能够轻轻地叩击我们的心房。那些年少听不懂的情歌，是曾经耳机里的循环，如今人至中年，历经聚散，看过浮沉，再回头听，听懂的不再是歌词，而是自己的青春，走过的故事，沉淀的人生。今晚上我们的七星朗月节目的老歌分享环节，我们走进一代人的青春歌神郑源。他的嗓音细腻温柔，略带沙哑，不张扬不喧嚣，却把年少的深情、感情的遗憾、成年人的释然唱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曲是来自2005年郑源演唱的一首《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承包了无数80、90后的青春的耳机时光。年少的我们感情纯粹又执拗，喜欢一个人就想拼命的留住，分开之后总想找尽10000个理由去挽回，去纠缠。那时候的青春很简单，以为真心就能抵过所有的离别，以为努力就能留住喜欢的人。时过多年之后再回头聆听，也许你的心境早已经是截然不同。步入人生的烟火岁月，经历过生活的奔波，人情的聚散，我们终于会明白，感情从来不需要理由。

这首老歌唱的是年少的深情，更是教会我们成长，释怀遗憾，珍惜当下，就是人生最好的修行。继续来分享2005年郑源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叫《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这样熟悉的前奏一响起，瞬间拉回到的是青涩的少年时代。年轻时的爱情干净而纯粹，不看物质，不问前程，只凭一腔真心奔赴彼此。

他的每一首歌也许我们都能哼唱几句。年轻时候的我们曾经为这句歌的歌词反复的难过，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我们总天真的以为只要足够的相爱就可以抵过距离、时间和所有现实的阻碍。那时候看不懂人间的无奈，不懂生活的艰辛，只觉得相爱就该相守。长大之后走过半生风雨，见过太多现实的离散，终于会听懂这首歌的含义了。生活中太多真心相爱的人败给了异地，败给了家人，败给了柴米油盐，败给人生的不同的选择。

多年之后我们会懂得有些遗憾成全了完整的人生，不负遇见，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结局。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同样来自2005年郑源的一首《我不后悔》，这是他最温柔的、最治愈的一首情歌。细腻温润的唱腔褪去了悲伤的一种色彩，多了一份坦然和释怀。

历经岁月的沉淀，步入中年再回望青春，会更加读懂我不后悔这四个字的重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心动，每一次付出，每一次相遇，都是生命里独一无二的经历。感情里是没有输赢的，只有经历。曾经真诚的爱过，认真的付出过，就是青春最珍贵的馈赠。

在这个夜晚跟您分享的是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陪伴我们的一代青春歌神郑源的歌曲。

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郑源的歌声。下面的这首歌其实对于郑源来说是2006年的一部作品，但这首歌却是很多人的青春。2006年，20年前，那一年你多大？那一年你在哪里？这首歌是《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带着轻声询问的嗓音，把年少爱而不得的委屈、迷茫和自我怀疑完美的唱进了每个人的心底。2006年，你在哪里？

在20年前，有多少人曾经把这首歌曲单曲循环，不停地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怀疑，认真的去爱，难道真的有错吗？为一份卑微的喜欢偷偷的难过，长大之后在历经了人情冷暖，看过人心复杂，终于通透了，爱从来都没有对错，只是缘分的深浅，契合与否。年少的困惑和委屈其实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如今我们不再为不值得的感情自我内耗，学会先爱自己再去爱他人，岁月教会我们理智清醒自爱，这便是时光最好的馈赠。

越仔细地听这首歌，越觉得青春当中那些懵懂和敏感的爱情，喜欢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倾尽了所有，默默的付出和默默的守候，都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是你的青春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2006年郑源演唱的《好聚好散》。这首歌它是用了比较克制的温柔的声线去唱，不悲不伤不吵不闹，却把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唱进了人们的心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20年后再次听到这首歌，你能否听懂好聚好散的人生的真谛？世间没有永远的陪伴，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阶段性的缘分。相爱的时候真心相待，离别的时候互相不亏欠，便是最好的结局。当年让你纠结的那段情，如今是否学会了释然，学会了成全？这首歌见证了很多人的成长，从年少纠缠走到中年的坦然。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来者珍惜，去者放手，好聚好散，不负过往。

多年的岁月一晃而过，如今的我们奔波于生活，忙于家庭，扛起的责任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听着这首温柔的歌曲，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说，是否会想起曾经爱过的那个他呢？

0: 留下我的身影。
1: 这首歌是2006年郑源演唱的《曾经爱过你》。这首歌从旋律响起就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的旧梦，这是属于80、90后最难忘的怀旧金曲，它藏在每个人心底尘封的旧人和旧事。
2: 我知道了。
1: 年少的爱情简单纯粹，一句承诺，一次牵手，就能憧憬一生。你听，歌曲当中就是这样唱的。
2: 爱的好，一辈子。
0: 如果爱情

下面的这首歌曲是2010年郑源演唱的《包容》，这首歌是他唱功和心境的一种蜕变，褪去了年少的青涩，嗓音里多了岁月的厚重和温柔，也唱出了成年人感情当中最珍贵的真谛，那就是包容。年少的时候谈恋爱，我们任性而偏执，争强好胜，凡事计较对错，争执输赢。而步入成年之后，你终于读懂这首歌其实就是包容。

世间没有天生完美的感情，也没有完全契合的两个人，所有长久的陪伴、安稳的相守，都是互相包容和互相的迁就、互相磨合的结果。

不止爱情，亲情、友情、生活都是如此。包容别人的不完美，释怀生活的不如意，这首老歌就是青春的总结，更是成年的启示。包容处事。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47，今天晚上我们来听80-90后青春里的歌神郑源。清亮通透的嗓音，温柔当中带着清醒和警醒，唱出了80-90后青春里的感情的误区和遗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2008年的一首歌，《比心更痛的眼眸》。那个时候的我们不懂得分辨真心，也不知道什么是敷衍，不懂孤独时的温柔最不可靠。走过多年的人生路，看过太多的人情虚浮，终于能听懂这首歌的深意，那就是先爱自己。

知道今天晚上的听众们在听郑源的歌曲，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一种心态，有一种过来人的心态。这是多年之后再一次认真听他的歌，年少时候受过的情伤曾经让我们彻夜难眠，久久走不出那种阴霾，但是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人生路上的伤害和辜负其实都是成长的筛选，帮我们告别了错的人，看清了虚伪的情。当年伤心难过的少年，如今你学会自爱和自重了吗？这首老歌见证了很多人的蜕变，从天真到清醒，学会保护自己，学会温柔生活。

在我们的视频号听赵庆遇见写道，他说郑源的歌曲不知道陪伴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是的，都是八零后最经典的回忆。下面的这首歌，它像是深夜的晚风，又像是老朋友在你耳边轻语，安抚了无数孤独漂泊的灵魂。来自2008年郑源演唱的《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

这首歌曲陪伴了一代人孤单的青春的岁月，年少求学，初次外出闯荡的时光，孤身一人远离家乡，无数个孤独的夜晚都是这首旋律陪伴度过的。青春的孤独是思念远方的人，怀念错过的情，孤单无助的时候，总希望还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可以依靠。也许多年之后，我们的听众已经知道，我们的这一生没有谁能够永远陪伴着自己，人生终究是一场孤身前行的旅途。但是我们却在这一路当中学会了独处，学会了温暖自己，接纳孤独，从容独行，我觉得这是成年人最安稳的人生状态。

0: 的歌，也许我们不会再有当初的那样一种撕心裂肺，更多是一种释怀，对旧时光的释怀。陪着你，今晚上给您安排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2010年郑源演唱的《爱情码头》。
1: 有了寂寞，你也不会再脆弱，也许思念也会变得很
0: 这首老歌留住了我们青春里的纯粹，教会我们成年人的担当，用心去珍惜眼前人，用心去守护当下的幸福，就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最温暖的爱情码头。

一首老歌，一段过往，一场成长，每一首陪伴过我们的青春的旋律，都是时光留给成年人的温柔礼物。当年听歌流泪的少年，早已学会坦然，学会释然，懂得包容，懂得珍惜，懂得放过自己。愿我们的往后余生，不负过往，不负遇见，温柔待人，从容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视频号听赵庆的各位朋友，今晚上的老歌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明天晚上的七星朗月再会。有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片。

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守望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最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区九八点三。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清晨。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陽不好，前秀才再入過湖相親，高家小姐一見鍾情，因風雨左歸途，被高家留住。昨晚啊，已經成咗親啦！哎呀！

真正惨啊，真正惨！古话一帆风顺过三关，谁料不容我过关，一跌跌落个泥坑。表弟过桥掹跳板，那个洞房花烛我叹五更，灯笼挂起要除翻，摆开几百围台，你话等边个看？表弟你好胆，好胆！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

0: 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

0: 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

0: 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6: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8: 出厂量报一下，收十块钱联系啊。
5: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5: 等会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2: 高考期间， 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3: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 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
11: 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2: 今天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湛江、云浮等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海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总经理黄永章；
1: 广东厚植生态沃土，守护万物共生；
2: 高考安检升级，携带智能眼镜入场即构成作弊；
1: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启动，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2: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1: 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永章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省企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传江、黄永章一行，感谢中国海油长期以来对广东改革发展，特别是在能源资源供给保障方面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中国海油在粤不断加大投入，深化布局，中海壳牌惠州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省企合作发展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东是能源消费大省，面向未来，油气电需求还将持续攀升。我们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多措并举，协同各方推进实施。希望继续加强省企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中海油产运储销全链条一体化布局优势，突出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帮助广东提升全周期抗风险能力，既助力当前顺利实现迎风度夏，又着眼长远推动在粤油气项目增储上产，同时发挥优势，全面发力海上油气、海底矿产等勘探利用，将海上风电开发与海洋牧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更多海工装备制造项目放在广东，更好赋能广东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基础上，因应全球石化产业发展趋势，及时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强化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在粤布局，加快推进惠州项目建设，共同做大做强大亚湾等炼化一体化基地，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希望中国海油更加积极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将更多优质产业项目

0: 导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助力当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广东将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在粤实现更好发展。张传江感谢广东对中国海油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15、57企业经营战略和在粤业务规划。他表示，中国海油正锚定培育海洋能源资源新质生产力，大力推动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与广东能源战略高度契合，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企业将坚定深耕广东，把油气保供稳价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实，致力推动在粤油气化工项目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石化项目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步推进南海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积极推进海上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项目实施，持续加大海工装备制造、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在粤布局力度，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做强、做优、做大。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广东近年来坚持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系列新成效。本台报道。
3: 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了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以及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在监测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鼎湖山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
4: 白尾山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是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一些卵很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难得去发现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的。
3: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今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
5: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3: 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因珍稀濒危备受社会关注。依托精细化、科技化的生态保护举措，位于惠州的广东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穿山甲野外种群持续复苏，活动频次显著提升。象头山保护区采用科技手段，精准护航中华穿山甲的成长，布设约190台红外相机，搭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为精准保护提供有力支撑。象头山保护区科研宣教科科长康宁：
6: 装了一些700兆这种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接入到我们系统，随时在野外如果马上拍得到穿山甲或者其他的珍稀动物，都会直接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系统可以 AI 识别自动的汇总，然后把这些数据然后做一些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
3: 红树林是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漫步在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东关联安围沿海滩涂，一望无际的红树林郁郁葱葱，连绵成片，尽显蓬勃生机。72公顷红树林扎根滩涂，筑牢区域滨海生态安全屏障。汕尾市海丰县国家湿地综合治理及蓝色碳汇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关负责人陈燕：
7: 搭建天空地一体生态化监测系统，对红树林生长状态、湿地水质及生态生物群落开展全方位常态化监测，以技术科研支撑生态修复，实时掌握修复成效。
3: 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7: 红片滩涂区域内，工作人员在种植完成的红树林地块内发现了防嘴蚁的卵，是生态修复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有力证明。
3: 昨天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作家方舟。
8: 我觉得空气更好了，河流清了，就是青山绿水，它是现实图景，不仅仅是文学的想象。在广东人人都是环保人，这点就是我很非常震撼的。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6批群众举报件255件，其中来电68件，来信1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84件、水51件、生态33件、噪声30件、固废31件、土壤2件、海洋1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22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2: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7批16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1件，阶段性办结和正在办理中100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0: 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正式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护航考生平安顺利复考，广东各地考点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紧锣密鼓完成考前各项筹备工作。本台报道，
3: 昨天在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2次手持金属探测加1次智能安检门筛查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广州市白云中学党委书记卢月明：
11: 考生经过这里发生这个低声，而且检测到是违禁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考生就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给到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复核。那么如果是普通的眼镜的话，考生呢是可以安心的通过的。
3: 另外，受龙舟水汛期、周末车流攀升等因素影响，广州各考点同步落地多项暖心便民服务。记者于欢。
12: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降水天气，广州白云中学考点这里也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像我身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高考暖心服务点，那这里是准备了更换的衣物、雨衣、雨伞，甚至还有药物、文具等等，确保考生可以安心舒心地抵达考场。
3: 此外，广东各地考点将考前心理辅导嵌入考前管理，依托主题班会、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形式疏导考生和家长考前焦虑情绪。在肇庆，教研名师通过电台心理热线面向全市高三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谢明：
13: 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
3: 为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深圳划定分级静音管控范围，6月3日至6日备考阶段，各考点周边300米严控各类噪声源，7日至9日正式考试期间，管控范围扩至500米，严查工地施工经营性噪音扰民。全天候守护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执法科副科长黄伟根：
14: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值守力度，紧盯备考考试关键环节，从严查处各类噪音扰民环违法行为。
3: 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韶州中学食堂后厨，开展全方位精细化隐患排查，现场对食堂当日使用的蔬菜、肉类等七个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韶关市武江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一级行政执法员钟启。
15: 在供餐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他们的地面会有少许积水，这个后期我们会叫他们在后面的供餐完毕的时候要及时把那个积水给处理掉、清理掉。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聚焦不同行业领域风险特点，紧盯消防危化、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以练促学，提升全民安全应急意识和能力。本台报道。
3: 时值华南主汛期来临，极端强降雨多发的关键节点，深江铁路横栏站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模拟中山连续强降雨持续四小时，积坑积水已超1.5米，周边市政管网满溢倒灌，所有人员马上停止作业，按疏散路线撤离到应急集合点，抢险组立即对倒灌部位拉起封锁线，并拿沙袋以错缝搭接的方式封堵进水口，控制倒灌，技术保障人员持续监测现场水位。深江铁路 SJSG17 标横栏站技术负责人熊健：
16: 本次演练进一步检验项目应急预案的可行性，梳理应急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确保应急处置措施高效规范。
3: 通过演练实操，检验出了在预案执行过程中，人员应急疏散效率偏低，人员水泵接管实操生疏，现场指挥喊话传达清晰度不足的问题。深江铁路 SJSG17 标安全管理部副部长黄伟灿：
17: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本次整改演练暴露出来的问题，细化防汛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员交底防汛要点，备足防汛物资，确保汛期施工的万无一失。
3: 针对地质灾害，广昆高速公路马鞍至河口段穿过岳西山区，针对该路段边坡可能出现的滑塌情况，项目组织开展抢险应急演练，采用系统监测预警加无人机监视加现场人工勘察地空结合的方式，检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广云高速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王少华：
18: 我们运用了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监测预警系统，配置数据采集设备与传感器，可开展边坡稳定性的远程自动化监测，一旦出现边坡灾害，立即发出预警，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
3: 在城市核心区域，东莞开展了超高层建筑火灾应急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14楼企业突发火灾，造成人员被困，实景演示人员搜救转移、现场秩序管控、明火扑救等全流程实战处置环节。企业安全生产经理郑学兵：
19: 预防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那么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样去推进这个救援工作，才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回去以后我们也会去内部的去梳理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援处置的流程，看看是否有漏洞啊，查漏补缺。
3: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还可以通过12350安全生产热线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或咨询。
10: 记者昨天从广东省科技金融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广东已在全省布局建成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贯通产学研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本台报道。
3: 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实验室有技术缺转化，初创企业有转化缺资金的双重困境。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十四五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广东省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徐卫斌：
20: 我们还面向省内外设立了13个这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这个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已经超过100人。我们创设了以科研团队控股加技术经纪人持股跟投的这么一个激励模式，通过我们省科学院的自有资金以及我们成立的 专门用于头早头小的这个科创的基金，有资金加基金的结合来。

0: 对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进行定向的投资。
1: 不仅是珠三角的科创企业，粤东西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能享受到科技金融服务的红利。揭阳的一家陶瓷材料企业曾因锂价暴涨导致生产成本高企，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卢义彪：
2: 原来里面他们有一个配方就需要用到锂了，因为锂这一块呢，它的价格的随着上升导致的成本呢太高了，所以呢影响了下游企业的一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当然我们呢正好收集了国内的一些高校跟它的匹配，这里面我们有武汉理工大学的技术在这一块是很不错的，我们就做了一个牵桥引线，开发了一个无锂陶瓷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1: 据介绍，近年来揭阳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累计对接高校院所技术成果200余项，帮助当地20多家传统制造企业完成技术升级。目前广东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科技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架构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体系，两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形成强大服务合力。
3: 近日广东多地持续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黄色甚至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台报道。
1: 6月2日，深圳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在建工地同步落实高温防护和用电管控措施。在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施工单位在暖风驿站和施工现场各点位设置饮水点，持续供应绿豆汤、凉茶等防暑饮品和防暑药品。深圳市应急综合救援和科普教育基地项目生产经理陈红俊：
4: 我们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增加轮休频次，保证作业安全。
1: 环卫作业也进入避暑模式，在深圳东站环卫工人驿站成为一处清凉港湾。城管部门介绍，目前已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作业时间，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确保户外露天连续作业时间不超过6小时，同时增加小型机械和人工智能环卫机器人投入，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人高温暴露时间。深圳迎风环境部级项目负责人黄应辉：
5: 在一些地方建了一些这种功能驿站，总共有23个，给工人提供这个避暑的这个休息的地方，提供了这个像凉茶呀，备备了有这个防暑的药品。
1: 在中山，路上的市民除了穿戴遮阳帽和冰袖之外，还戴上了防晒面罩，全副武装应对猛烈阳光。市民胡女士：
6: 我看你很齐全啊，这装备。
7: 因为中山的阳光太猛烈了。可以啊，物理防晒可以吧，因为我的皮肤不太适合涂防晒霜这之类的。
1: 记者在城区一家美妆日用品连锁店见到冰袖额面一体防晒产品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店员介绍，这些物理防晒产品销量环比增长30%左右，而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防晒乳、防晒喷雾也受到市民的青睐。市民李女士：
8: 隔离防晒一体的，有霜的，那个效果好一点。喷的只是暂时的，要经常反复喷吗？多一点，应该一个夏天要用2瓶吧，脸的。喷雾的应该也要2瓶。
1: 超市店长王贵文：
9: 自下以来呢，像上个月，你看我们的一个销售，环比增长呢都15%左右。主要呢是一个面膜还有一个防晒商品比较销售比较突出，也是上一个月可能天气比较热吧，可能一下子一个爆发。
10: 本台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6.3%，批发和零售业占比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19.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7.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7.6%，形成了以4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新发布首批物业服务纠纷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

0: 业典型案例，涵盖物业收费标准、服务质量、新旧物业交接、专项维修金使用及开发商承诺赠送物业费等民生热点。2025年，全省法院已依托综治中心设立物业纠纷专业调解室57个，成功调解各类物业纠纷约7.8万件。近年来，广东法院持续深化物业纠纷治理改革，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党建引领加行政规范加多元调解加司法保障多元化解机制，统筹优势资源，将司法触角延伸至社区最前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全省已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成开放，把生态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的融合发展生态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新闻浏览。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面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跌后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1: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东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从6号夜间开始，南方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及暴雨灾害风险。
0: 北京时间6月3号晚，《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等的最新成果，高真度保存的模块化骨骼证实了苔藓动物门的寒武纪起源。研究团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仙女洞组发现了一批同时保存了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证实苔藓动物在寒武纪早期的出现，为追溯该动物门类起源和矿化发生提供了新启示。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5日召开，肇庆深化产教研融合，激活人才链，赋能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产业，肇庆引来万洋驻集群，名师之招高考护航，助力考生从容应考。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大咖云集，共商产教研融合盛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将于6月5日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召开。大会以融合聚力，肇创未来为主题，采取一加五形式召开。上午召开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下午平行举办5场专题活动。届时，院士、专家以及知名企业、重点院校、科研机构代表等将齐聚一堂，共商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大计。据了解，大会主会场活动将全面展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多位院士将带来与产教研融合相关的主旨演讲，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港澳合作代表将立足发展实际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还将为新成立的肇庆市产教研联盟揭牌，发布肇庆市促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若干措施，并举行产教研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助力肇庆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与产业升级，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取得更多新成果。当天下午，大会将同步举办院士大讲堂、肇庆市科技创新成果品牌路演、百万英才会南粤专题招聘会、专题招商对接会、肇庆市职业院校产业技能展示交流等5场平行专题活动，覆盖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人才引育、招商引资、技能展示等领域，为政校企多方协同搭建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近年来，肇庆市坚持以产教研融合为突破口，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产教研融合案例相继涌现，集中呈现了肇庆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探索与肇庆样本。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2025年以来，肇庆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目前走廊内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230多家。依托这一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肇庆市持续深化产教研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具体实践中，肇庆各高校与行业协会、企业深度协同，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新路径。以肇庆学院为例，该校与肇庆市网商学会结合本地五金建材、农产品、砚石等优势产业，举办西江跨境电商实训营项目，将本地企业真实案例和各类跨境平台操作融入日常教学。肇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长峰：
2: 主要是大二和大三年级的在校学生，累计已经有超过200余名的学生参与到项目的不同培养模块当中。我们学校也在谋划和电商协会这边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创业孵化空间，支持有创业意愿的学生依托本土产业开展创业，进一步的提升学生的对口就业率，解决本土的人才缺口。
0: 与此同时，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也在产教研融合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2025年12月，京东全国首个校园智囊前置仓在该校正式投入运营，通过打造数字商业生产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整合即时零售、校园云仓、末端配送等业务环节，采用企业员工加师生团队协同模式。

0: 让学生参与真实业务操作，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无缝对接，实现教学与产业同步迭代。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子飞：
1: 是一个集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运营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智慧仓储物流、跨境电商、智能客服，依托肇庆的乡村振兴馆，然后做了一个直播电商，来培养我们的数字商业高端技能人才，为他们的就业起到一个铺垫作用。
0: 未来肇庆将坚持推动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以实施 2.0 版西江人才计划为抓手，通过建全市级层面衔接联动机制，形成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强化人才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工作机制，把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打造成为支撑全市科技创新的龙骨和脊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要承载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产业平台落地深耕。其中，万洋集团立足肇庆产业优势，全域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以全产业链园区运营模式推动中小企业集聚发展，为地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投产的广东省鸿迪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切割、精加工等工序正有序运转，一批批定制化铝制品刚刚下线，就即将发往大湾区各地。企业厂长向伟告诉记者，从搬入到投产全程顺畅，园区的配套与服务让企业省心不少。
3: 我们是去年下半年搬过来的，这边营销环境各方面都很好，上游下游的出货进货啊都很方便，生产环境很好。对，做好了，我们就直接搬设备安装好就开始生产。他们的服务也很好，随叫随到，服务方都很做得很到位，周围设施那些基本上完善差不多了。
0: 据了解，四会大厦万洋重创城以可定制的火车头厂房为特色，特别适配重型或特殊工艺企业。预计引进企业超80家，创造超5000人就业，整体目标预计三年内可全部实现。四会万洋重创城总经理廖延申：
4: 目前的企业入驻呢，已经招商了20家企业，那么投产入驻呢已经有10家。
5: 政府专门呢组建了工作专班，主动上门服务，从企业入园到工商注册，包括项目准入到各类的建设手续的办理，均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审批效率的提升，还有沟通成本的降低，就真正实现了少跑腿快落地，这种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呢，也直接转化为我们企业投资回报周期的缩短。
0: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万洋集团已在肇庆布局四座重创城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总规划占地面积约2000亩，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预计可引进企业约500家，实现年产值150亿元，提供超3万个就业岗位。截至目前，肇庆片区万洋重创城已成功入驻企业约300家，包含60家规上企业、20家专精特新及高新技术企业，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机械设备、新材料、声学光电、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的多元产业集群，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如何调整状态从容应考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天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的资深名师谢敏专门为全市高三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带来了一份实用好懂的考前护航指南，帮大家稳住状态，发挥最佳水平。肇庆市教师发展中心高中教育教研部部长、高中数学教研员谢敏：
6: 科学的分配复习任务，注意以少胜多，将重心放在偏记忆的内容，各学科系统的将知识点确认一遍，然后适当的做练习，保持手感。
0: 针对考场应对细节，谢老师也给出明确提醒，考生需提前确认入场时间与证件要求，严禁携带电子设备，文具统一放在透明无字文具袋中，答题时务必先填涂选择题，发卷后按顺序整理答题卡，严防漏题或答错区域，作答前建议提前规划各板块用时， 通览全卷后有。

0: 由易到难，稳扎稳打。若遇到证件丢失、身体不适或做题卡顿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乱，及时联系监考老师，启用考场应急预案，优先保障考试顺利进行。针对考生普遍出现的考前紧张、失眠问题，谢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度紧张反而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1: 日常的作息与平常保持大致相同，学习可以适当节奏放缓，同时安排慢跑，有助于心情放松，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把自己会做的题目做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临近，如何为孩子安排好一日三餐，让他们状态稳定、精力充沛，成为许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医生提醒，家长在准备饭菜时，首先要确保食材新鲜干净，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清淡、少油，避免油炸、烧烤及生冷、辛辣食物。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王山：
2: 饮食搭配要均衡合理，为了防止犯困，考前不吃或者少吃主食是不对的，主食不够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主食里面加点杂粮，搭配主量的深色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蛋、奶、肉、豆制品一起吃，少量的坚果、水果作为加餐，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又不容易犯困，实现抗饿又醒脑。
0: 针对盲目进补的现象，医生特别提醒，不要突然改变孩子平时的食谱。很多所谓的健脑神方，只要孩子平时没吃过，考前千万不要尝试，以免引起过敏或肠胃不适。
2: 三餐定时定量，不要吃得过饱，饭后不要立刻躺下休息，稍微走动一下，同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靠浓茶咖啡硬提神，可以用一些薄荷柠檬提神醒脑。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菜，就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社区防御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编制修订的基础上，肇庆市立足科学防灾、关口前移，进一步推行易灾自然村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精准摸排的985个易灾自然村已全部完成一页纸应急预案编制，并在今年多轮强降雨防御中实现因灾零伤亡。近日，怀集县聚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20吨、货值900万元的出口竹制品，在肇庆海关的监管下采取批次检验检疫模式放行，这标志着广州关区首批出口初级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落地肇庆。初级农产品出口正式告别抽批查验的传统模式，进入高效便捷的批次监管新阶段。改革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后续出口可快速放行，企业单批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 70%， 成本大降。6月2日至3日，广州市协作办公室赴肇庆市开展专题考察调研，推动对口帮扶肇庆市区县结对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据悉，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以来，两市坚持高位推动，双向发力，累计投入帮扶协作资金超6亿元，五个县域特色产业园归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69亿元，新引进项目116个，计划总投资160亿元，对口产业协作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尽管时值高温酷暑，但难挡交通项目的建设热潮。新兴江上，一座崭新的彩虹桥已初具雏形。据悉，位于高腰区的彩虹桥全长约 191.4 米，西连南岸金沙嘴，东接江口渔村。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桥面栏杆龙骨焊接安装。据介绍，当前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将相继进行主塔、 斜拉索安装、幕墙与桥面铺装等工作，预计今年八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九月通航。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3日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当地时间6月3日，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九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大手拉小手，广黎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亲子观影活动，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鼎湖逸夫小学游园活动欢乐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职工家庭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为载体，厚植少年儿童家国情怀，近日广黎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伴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广黎街道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携手参与，在温馨的氛围中共度美好时光。本次活动精选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侨乡故事为底色，通过跨越半世纪的家书羁绊与人间情谊，娓娓道来海外游子的故土乡愁、坚守担当与质朴家风，将亲情大爱、家国大义融入细腻剧情中，为大小观众带来深刻的情感触动与精神洗礼。观影现场气氛温馨，家长与孩子们并肩而坐，沉浸式感受影片中坚守善良、心怀故土的精神内核。观众吴小姐，
6: 平时也是忙于工作嘛，然后陪伴小孩的时间是有限，然后呢，现在借此机会呢，一起看个电影，然后呢，可以更加拉近我们亲子关系吧。
5: 此次亲子观影活动以大手牵小手的温情形式，将亲子陪伴与德育教育相融。下一步，广黎街道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守护童心成长，聚焦家庭温情，以家风涵养国风，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近日，鼎湖逸夫小学开展以善爱育童心、有爱向暖阳为主题的游园活动。活动将品德培育、心理关怀与情绪滋养融合开展，让学生在欢乐氛围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0: 童趣盎然，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校园商贸会中，同学们带着闲置玩具、书籍、手工艺品、书画作品等参与其中，大家在交易与分享中学会沟通合作，树立节约环保意识，感受劳动与奉献的快乐。同时，班级游园与心理健康活动融合开展，同学们积极参与，尽情互动，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释放情绪，舒缓压力，收获快乐与友谊，收获成长与力量。鼎湖逸夫小学副校长唐少球：
1: 本次活动是我校践行正确正直观的实践寓言活动，发起形式主义，传承无现金教育，以学生日常之分兑现闲置物品活动，让学生体验劳动价值，养成节约习惯，树立踏实自立的成长观，锻炼沟通理财能力，以实效落实立德树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